0: 蒋文明树新风公益广告。
1: 全面实现小康，一个民族都不能少。雄关漫道真如铁，而今迈步从头越。国无城强无常弱，奋发者强则国强，奋发者弱则国弱。
2: 风清则气正，气正则心齐，心齐则事成。
3: 四个全面，中国梦。

0: 1978年，我八岁，和山村里的小朋友一起做着游戏。1988年，我上高中，从收音机里直到了奥运会。1998年，我参加工作了，通过电视通宵达旦观看法国世界杯。2008年，我带着儿子在北京国家体育场鸟巢亲历了北京奥运会的开幕。
1: 我和你心连心，
2: 30年改变的不仅仅是我们的角色，也改变了世界的焦点。

0: 派卫星电视接收设施安装是行政许可行为，有些问题还真是不能掉以轻心。这不，又有人盯上我了。
1: 哎，这酒店马上就要开业了，接收海外节目的设备还没有搞定，真是愁死了。
2: 经理，别发愁，办法我有。
1: 哦，说来听听。
2: 经理，我已经打听好了，市场上几百块钱就能买个卫星锅，这几百块钱一花，往后我们接收电视节目这事儿就可以一劳永逸了。
3: 不可以，擅自销售安装境外卫星电视接收设施是违法行为。涉外酒店安装卫星电视接收设施，务必到广播电视行政部门申请办理许可证。
4: 啊，我还以为自己装个卫星锅就行了呢。
3: 这样可不行，安装和维修服务需要由专业机构提供。
4: 原来我这是馊主意。
3: 事实上，卫星锅并非完全被国家所禁止，真正被禁止的其实是私自安装的卫星锅。
4: 经理，我们差点违法呀。
0: 依法依规，合理使用。
5: 禹州市是河南省重要的革命老区之一，从1919年开始的五四运动、北伐战争，到1931年爆发的抗日战争和后来的解放战争，禹州这块土地上就涌现出了许许多多的爱国志士和革命先魔，他们启迪和领导着禹州广大群众，组织革命武装，同军阀、土匪、治委、国民党反动派进行了艰苦卓绝的斗争。为响应中国老区建设促进会收集整理红色老区文化建设成果的号召，弘扬革命老区精神，开展好红色教育，牢记党的根本使命，不忘党的初心，禹州市革命老区建设促进会会同夏之梦合唱团联合制作了《禹州英雄美丽的土地》歌曲，以高亢洪亮的红色歌曲抒发广大干部群众的革命情怀，激发革命斗志，为实现伟大的中国梦而奋斗。下面就让我们一起欣赏由禹州市作家协会主席马夫作词，夏之梦合唱团团长董文亮作曲，禹州市音乐舞蹈家协会两位副主席张磊和魏展。

0: 讲文明树新风公益广告。
1: 讲文明树新风公益广告。
2: 妈，我五一出差，等中秋再回去看你。
3: 好好。
4: 妈，中秋节有安排了，等十一有时间了回来陪你。
3: 好吧，好吧。
5: 等你们有时间了，我不一定有时间喽。嗨，
1: 孝敬父母不能等，常回家看看。

0: 讲文明树新风公益广告。
1: 小明，来写字啦！
2: 哎呀，又要写字！
1: 来来来，把笔握好，大写的一，一这横要稳，
2: 歪着写好看。爷爷，你看，
1: 哎，字如其人，一笔一画刚劲有力。
2: 嘿，爷爷，毛笔借我玩一会
1: 儿。嘿，你呀。
3: 小明啊，在写什么呢？
4: 爷爷，今天我成人礼，想写个字纪念下。
3: 那就写年少有为，或者正大光明都行啊。
4: 我想写一，一笔一画刚劲有力。
3: 嘿，你呀、啊，
5: 笔墨有志，家风无形，一笔一画修身谨行。

0: 哎，帅哥，可以在这里帮我拍个照吗？
1: 哦，可以啊。
0: 要不你蹲下帮我再拍几张这个角度的？对对，要拍清楚哦。
1: 你是来旅游的吗？
0: 不是，我是旅拍博主，到处打卡的，后面的背景要带上哦。
1: 好，我拍了好多，你自己选。来，手机给你。
2: 哎，干什么？我就拍个照，为什么抓我啊？小题大做了吧。
1: 我们侦查到你多次拍照国家机密，并且提供给境外情报机构，你已经违反了中华人民共和国反间谍法。
3: 发现危害国家安全可疑行为，请立刻拨打国家安全机关举报电话12339。国家安全绝不是小题大做。

0: 蒋文明、树新风，公益广告。
1: 不错，就是这个味儿。
2: 喜欢我们的京剧表演，就给我们点个赞吧。
3: 正装又完，着红袍帽，穿红花袄啊，
4: 好好新鲜呐、啊！呀，这和演出现场唱的一样好听。
2: 谢谢大家对黄梅戏的喜爱，会唱的可以跟我们一起唱哦。
5: 动动手指，在家就能看大戏，真是太方便了。
4: 喜欢粤剧的朋友可以明天继续来我们直播间哦。
6: 大姐，好奇呀！
7: 哎呀，胡大姐的这身衣服可真好看。
4: 周末来现场看花鼓戏演出，我借给你穿，再拍个照。
5: 我国现存戏曲剧种348个，目前在直播平台开通直播的有231种，全年直播超过80万场，累计观看人次超过25亿，平均每场观看超过3200人次，相当于一场中型演出。其中90后、00后占观众总数的52%。小屏幕，大舞台，弘扬戏曲文化。
7: 切。

0: 哪个瞬间你会因为陌生人而感到幸福？
1: 下雪的早晨出门，发现路上的雪都被扫得干干净净的。
2: 我孩子走散了，突然接到了警察的电话。
3: 哎，别着急别着急，您的孩子在我们所里。
4: 手术室的门打开，满头大汗的医生说，
2: 手术很成功。
5: 谢谢医生。
6: 每一份劳动都在创造幸福，今天请为自己喝彩。

0: 讲文明树新风公益广告，
1: 满满的都是你。
2: 闺女，记得你爱吃的桃子过来。
3: 少吃外卖，少看手机，早点睡觉。
2: 下周过节回不回家呀？
4: 知道了知道了，最近特别忙，下次

0: 固态酿造，酒体温润醇厚，麦香悠长，顺口柔和，自饮口粮、婚宴家宴、商务馈赠，体面好酒，渝州同城可品鉴。地址：渝州市滨河路纺织品街向西30米慎柔专卖店，电话：13523745779。渝州茶万香茶叶超市，原产地直供，自产自销，茶香醇厚，做老百姓喝得起的好茶。内设茶室包间，喝茶聊天，以茶会友，团建随心安排，评价好茶，贴心服务，企业团购，诚邀渝州茶友到店品鉴。地址：渝州市建设路与颍川路交叉口茶万香茶叶超市，电话：19713210888。
1: 讲文明树新风公益广告。
0: 鼎在中国古代文化中具有极其丰富的象征意义，被视为传国重器，国家和权力的象征。鼎不仅是文明的见证，也是文化的载体，历史的传承，代表着显赫、尊贵和盛大。中国历代的能工巧匠都喜爱把鼎融入艺术创作。2011年第八届中国东盟博览会国礼，坤元鼎就是以鼎为灵魂创作而出的钧瓷国礼。以鼎为名，以钧为名，在继承的基础上加入具有时代性的理解，借助钧瓷入窑一色出窑万彩的特色，把历史文化技艺相得益彰的完美融合，是工艺美术大师最为隆重的向经典致敬。一鼎在手，拥有的不仅是一尊艺术瑰宝，更是对一份千年传统文化的守护。

0: 凤凰于飞，会会其羽。在中国传统文化中，凤凰作为瑞鸟下欢乐、祥和、安宁、幸福的象征。《尚书·艺记》上说，萧韶九成，凤凰来仪，描写的是在盛大的典礼上，凤凰和鸣如动听的音乐，飞翔像曼妙的舞蹈。和鸣尊以凤凰鸣叫的和谐美好，寓意中国与东盟十国和衷共济，共谋发展，共创美好明天。国礼钧瓷和鸣尊为中国工艺美术大师孔向清设计制作，造型端庄大方，纹饰典雅精致，窑变釉色高贵华美，是当代中国陶瓷艺术不可多得的珍品。1300度的高温烧制出了璀璨的钧瓷，也彰显了钧瓷文化及钧瓷艺人的热情，以及对世界繁荣、和谐、昌盛发展的美好祝福。
1: 接下来我要准备歌曲送给你们。
2: 希望疫情早日全面结束，让世界回到最初的美好。稻香送给你。

征国家的重宝。把鼎与浑天仪结合在一起，表达了中国传统中天圆地方最朴素的观点，不仅是创新，更是融合。乾元鼎，鼎身的釉色青白红紫错综掩映，为自然窑变而成，乳光莹润的光泽赋予国礼雍容博大的气韵。乾元鼎以钧瓷为载体，遵循规律，大胆探索，体现的正是第九届中国东盟博览会科技创新合作的主题，也表达了中国和东盟各国科技创新合作共赢，共创美好明天的愿景。

家好，我是934 AI 主播于小夏，欢迎收听今天的主播话钧瓷。你知道钧瓷的八美指的是什么吗？美是钧瓷的基本特征，得天独厚的地理环境，独具特色的烧造工艺，凝聚着人们辛苦劳动的智慧结晶，构成了钧瓷美的主体。我们在欣赏一件钧瓷作品时，常用美来形容其内心的感受，但是美在哪里，似乎又一下很难说清。一件钧瓷的创作烧制过程，就是钧瓷之美的凸现过程。多年来，人们根据自己的内心体验，不断发现钧瓷之美的各个层面，并将其总结为八美，认为极难之美、独之美。

形之美、欲之美、闻之美、音之美、嗅之美和景之美于一身，钧瓷才处处闪烁着与众不同的美丽。难之美是指钧瓷烧造之难所造就的不易之美。古人云，共计一批之功，过手72，方可成器，其中微细节目尚不能尽也。可见钧瓷烧造技术的精细，每一道工序都影响着一个新的艺术生命的诞生。尤其是烧造之难，常有十窑九不成之说。其烧成品不仅与烧造者的内在因素有关，还与诸多原材料、地理环境、温度、风向、湿度等外部条件有关，难以常规推算，故有黄金有价钧无价之说。独之美不仅是说钧瓷为神后独特的矿产原料而烧造，更因钧不成对、窑变无双而独立于世。神后境内大龙山凤翅山柄天地之灵气，得自然之造化，自成五色瓷土，为钧瓷烧制提供了得天独厚的自然条件。而特色独具的烧造工艺，使每件作品在窑变的形态下变得难以复制，均以唯一性而面世，故曰钧无双。形之美是指钧瓷造型以粗放明快的线条勾勒出朴实丰润的体态，配以简练的耳饰所构成的机体，给人以独特的艺术美感。玉之美是指钧瓷晶莹剔透、光滑玉润的釉面所产生的玉感之美。古语曾有官瓷作土玉作泥的精彩描述，认为只有把精美的官府瓷器碾碎成泥胎，把宝玉击碎作釉药提炼，才能产生如此绝妙的钧玉。著名书画家范曾曾以千秋意愿传钧窑，白玉为魂艳不妖的诗句赞美钧瓷的荧光玉润。纹之美是指钧瓷开片所有紫纹、珍珠点、冰片纹、蟹爪痕、蚯蚓走泥纹、袈裟片、蛛网纹等，被称于紫纹、珍珠点、冰片纹、蟹爪痕、蚯蚓走泥纹、袈裟片、蛛网纹等，被称为钧瓷最显著的特色。音之美是指钧瓷开片的音质之美，它的开片在静态之中富含了一种动态的音乐美，如筝之叮咛，如琴之婆娑，如铃之清脆，似乎可以洞穿心腑，有豁然开朗之感。釉之美是指钧瓷釉色绝妙、丰富多变。钧釉色彩有主色调、过渡色、复合色，各色各层次巧妙融合，成为美不胜收、难以言表的五彩世界。国际陶艺学会主席珍妮特曾形容一件色彩斑斓、釉色浑厚的鸡心冠为中国花园。景之美是指钧瓷釉色呈现出的巧妙景致，朦胧奇观，能激发人们更多的想象力，如暮尘霞飞、紫翠生烟、白云悠悠、寒鸦归林，这些在窑变中形成的绝妙奇观会引起人们更多的审美情趣，其内涵非一首诗、一阙词、一曲歌、一幅画所能涵盖。好了，听众朋友们，本期的主播画钧瓷就为大家讲述到这里，我们下期节目再见。

0: 蒋文明树新风公益广告。
1: 蒋文明树新风公益广告。
2: 紫花坐蹲。相传宋仁宗时期，陈后钧窑的一位老窑工烧制成一件红紫相映的钧瓷枕和一件里青外红的钧瓷碗，像玛瑙一样晶莹，惹人喜爱。这事传到了贪得无厌的县知事胡来的耳朵里，他就领着衙役前来索要。老窑工知道后，事先把心爱的钧瓷埋藏起来。县太爷胡来来到了镇上，就命令老窑工献出宝瓷。老窑工说烧坏了，连瓷片都扔到煤窑坑里了。胡来派人搜查折腾一番，没找到这两件宝瓷，只好灰溜溜地回到县衙去了。一天夜里，宋仁宗正在睡觉，忽听一阵雷鸣，狂风吹开殿门。仁宗急忙走到殿前，但见明月当空，西南上空红光紫气，有青龙和紫龙腾空飞舞，抢珠游戏。仁宗被这奇异的景象吸引，跟着观看。二龙见仁宗前来，张牙舞爪地向他扑来。仁宗扭头就跑，却听到一声大喊：孽障，当今天子在此，还不就范。仁宗回头望去，见一老人手拿竹剑，正怒斥二龙。二龙顿时化作紫花坐蹲，光辉闪闪。老人上前搬起来，向西南方向走去，眨眼间不见了。仁宗正在迷惑不解，忽然跳出一只猛龙向他扑来。仁宗惊恐万分，忽然惊醒，原来是一场噩梦。第二天，宋仁宗召翰林院士王圭进宫解梦。王圭启奏：紫光红气祥瑞之兆，二龙飞舞化为坐蹲，定有国宝出世，这是国家兴旺的征兆。臣闻杨迪此夜兴旺，可派人向西南方向寻找，定有所获。杨迪就是现在的禹州市。仁宗命画院按他梦中看到的景象描绘紫花坐蹲图形，封王圭为钦差大臣，前往杨迪寻宝。县知事胡来陪着钦差来到了神后老窑工的家里，并对老窑工说：此宝瓷本是贡品，民间岂可私有，圣上派我来专门为了监烧宝瓷，画有图样，您要照此样烧制，烧好了有赏，否则提头来见。老窑工哪敢违抗，只得照做胚，点火烧窑，连烧几窑，最后一次开窑，两件晶莹如玉的紫花墩终于烧成了。二龙戏珠的浮雕上，青龙紫龙像活的一样，美妙极了。王圭回京复命，仁宗皇帝看罢龙颜大悦，命人摆设在德寿宫，当作国宝。钧瓷从此也就名震宫廷了。

在唐代，神后镇只是一个无名的小山村，家家户户以冶陶制瓷为业。中国陶瓷南青北白，历来如此。可是到了唐朝，神后的工匠们却烧出了黑底白斑或蓝褐斑的瓷器，那斑块自然多姿多彩，有烟云变化之妙，被人们叫做花釉瓷。人们见惯了青瓷白瓷，对花釉瓷的出现就感到惊奇，被视为神品宝器。杨迪县令就将花釉瓷作为珍宝向朝廷进贡，送给了当朝的玄宗皇帝李隆基。玄宗皇帝一见花釉瓷就被迷住了，他只见过青白瓷，想不到瓷器还能烧出这么美丽的颜色，就问进贡的杨迪县令，这瓷器是什么地方烧造的？县令

只好回答说是杨迪的一个无名山村。玄宗对花釉瓷爱不释手，越看心里越喜欢，就说瓷器由土烧成，这山村能烧出如此美丽的瓷器，不能忘皇天后土之功，就名叫神后吧，并随手写下神后二字送给杨迪县令。从此这个山村有了皇帝赐封的名字神后。到了北宋末年，神后的工匠们在花釉瓷的基础上，经过历代人的艰苦探索，在釉料中加入了孔雀石，烧成了五彩盛化、相映生辉的窑变瓷器。窑变瓷器晶莹玉润，色彩自然，千变万化，特别是入窑一色出窑万彩的窑变现象，受到了上层社会和民众百姓的一致喜爱。自然，窑变瓷器也被作为珍宝送进了宫廷。宋徽宗赵佶性格风流，喜好丹青花石，当太子的时候就非常喜欢窑变瓷器，登基之后马上下旨从神后征集能工巧匠，在杨迪县东北角建官窑，为皇宫烧造窑变瓷器，并传旨说神后烧制宝瓷皆土之功，后自土在下不公，应以土为上，做后。皇帝旨意谁敢不遵，于是后字就有了上土下后的写法。由于宋官窑设在下棋举行开国大礼的军台旁边，就叫军官窑，所产瓷器就叫军瓷。到了清代，乾隆皇帝更是对窑变军瓷喜欢得不得了。由于战乱的原因，军瓷已于明代断烧，工艺失传。在乾隆朝，禹州已经没有人烧制军瓷，乾隆想要军瓷的愿望得不到满足，对皇宫里保存下来的传世宋军就倍感珍惜，并一咏再咏，仅留下的咏军诗就有十多首。他还要江西景德镇的窑务官仿制军瓷，景德镇的工匠们遵照乾隆的旨意，费尽千辛万苦烧成了仿军瓷器，被称为景军。虽然成色远没有宋军那么好，但乾隆也很喜欢。在他把玩仿军的时候，又想起军瓷原产地神后镇来，觉得上土下后这个字越看越别扭，就传旨说土在下不好，但土在上压人也不好，既然在上在下都不妥，就背起来。从此神后的后字又有了左土右后够的写法。清朝末年，西太后专权，朝政腐败，神后镇的工匠艺人们已经将军瓷恢复成功。时任禹州知州的曹光权为了给西太后庆贺七十大寿，在神后挑选一批能工巧匠，烧制了一批军瓷珍品作为贺礼，在西太后寿诞之际送进了皇宫。西太后不顾江山安危、百姓死活，在香山风雨飘摇之际依然举国庆贺寿诞，醉生梦死。他对曹光权进献的寿礼非常喜欢，君子断烧几百年，这是稀罕物呀，就对曹光权奖赏有加。可是西太后的作为让被囚深宫、失去自由的光绪帝非常反感，他感到西太后简直不知死活，都啥时候了还这么不着调。但光绪帝也很喜欢钧瓷，看着钧瓷就想起了宋徽宗和乾隆帝为神后改写的往事，就说垢同污垢有不洁之嫌，一个出珍宝之地明垢不雅，还是后好，后土为尊嘛。

绪虽然失去了皇权，但他还是大秦国的皇帝。西太后只不过不让光绪过问朝政，只要他不管国事，也就听任他为神后复命。于是神后又成了神后，至今不变。这就是传说神后四次受皇封的经过。

家好，欢迎收听本期的主播话君词，我是934 AI 主播于小夏。在今天的节目里，我会向大家介绍什么是摇变，什么是手拉坯成型，以及钧窑与其他四大名窑的最大不同点是什么。首先来讲什么是摇变。所谓摇变，是指瓷器在高温烧制过程中，由于器物的釉中含有多种成色元素，经氧化和还原作用开窑后得到的产品，在釉彩、釉质等方面发生了引人注目的变化，既很难说出原因，又很难重复其结果的过程。我们所熟悉的摇变是从钧瓷开始的。钧瓷的釉层较厚，用 0.5% 至 0.9% 的氧化铜为成色剂，在1200多摄氏度的还原焰中还原成胶体铜粒子，散布在釉中即可形成红色釉。由于铜粒大小不同，或轻

色或红色的混合，有时会呈现玫瑰紫、海棠红等釉色。这是因为瓷器在烧制过程中会发生一系列非常复杂的物理化学变化，如果釉的组成不均匀，或两种不同性质的釉施于同一器上，因其变化复杂和难以预料，就会形成窑变。从这个意义上说，在一定的烧制气氛下能否产生窑变，与釉的着色剂分子、发色机理以及色质有很大关系。我们所知道的高温釉有两种，一种为高温颜色釉，另一种为高温窑变颜色釉。如蓝色釉与窑变蓝色釉，从字面上看都是蓝色，但蓝的颜色不同。蓝釉只是一种普通的釉，高温后仅会发生深浅变化，而窑变蓝色釉在高温融化时，晶料物质在表层形成垂流的雨线，釉色随着窑内温度与蓝底色釉隐约互动，幻化出五彩缤纷的色彩。需要说明的是，乳光蓝白斑作为窑变的萌芽，早在唐代以前的青釉器上就有出现，是宋代钧窑将窑变艺术提到了一个历史高度。什么是手拉坯成型？手拉坯是一种古老的技术，它是在转动的轮盘上，用手工将可塑泥拉制成各种形状坯体的方法。拉坯轮现在用电动轮，过去用的是手脚轮。手拉坯具体的操作过程是，先把泥团置于转动的轮盘上，用手抱正抱顺，然后在泥团上部的中间部位抠出一个窝来，并上提把窝拔高，再把左手放在窝里边，右手放在窝外，两手四指里外相对齐拉窝泥，向上边或外边扩展，使窝泥变薄成适当厚度的坯体，同时使坯体成为预定的各种形状，最后在坯体的底部以下用一细线把坯体割下，即成毛坯。毛坯干燥到一定程度时，再在转轮上进行旋削修整，使其达到精坯的要求。修整毛坯这一过程称之为旋坯。过去有五分拉五分旋之说，说明旋坯在手拉坯成型中扮演着十分重要的角色。旋成的坯达到的标准是造型精确、线条流畅、表面光洁、厚薄适中。有的坯旋好后还要进行粘接饰件的操作，如壶类粘接嘴和把、瓶类粘接耳饰、粘贴花朵等。手拉坯成型要求手工技术水平高，劳动强度也较大。这种方法适用于钧瓷圆形器皿，如盘、碗、洗、尊、壶、罐、瓶等产品的成型，尤其是传统钧瓷仿古器型，非手拉坯不能得其神韵。手拉坯产品一般手感较重，个别的胎体较薄而分量较轻。由于是手工制作，即使是同样的产品，其高低、大小、轻重和形状也不可能完全相同，就像千人千面一样。钧窑与其他四大名窑的最大不同点是什么？钧窑瓷器的烧制始于唐，盛于宋，其窑址遍及禹州市多个乡镇。钧官窑窑址在今河南省禹州市城内东北隅。钧官窑所烧瓷器专供北宋皇宫使用，其产品为各式花盆及盆托、洗、尊等器皿。釉色有天蓝、月白、紫红等各种色彩，釉面多有蚯蚓走泥纹和各种窑变的流纹。钧官窑瓷胎体较厚，胎色为香灰色，铜口、铁足特征明显。器物底部多数刻有一至十的汉字数码，并抹有芝麻酱色釉。其传世品多收藏于北京故宫博物院和台北故宫博物院。从介绍中我们可以看到，汝、官、哥、定瓷尽管各有特色，但其釉色基本趋于单一，或青或白或黄。钧窑与其他民窑的最大不同是在釉中加入了铜元素，创造性的烧出了五彩斑斓的窑变紫红色釉，开了铜红釉之先河。这一变化打破了以往清白釉一统天下的局面，从而在宋代五大名窑中独树一帜，给人以耳目一新的感觉。不仅将中国陶瓷美学提到了一个新的高度，而且对世界陶瓷的发展产生了积极的影响。这种青中带红、灿如红霞的釉色一出现，就博得了人们的赞赏，受到人们的普遍喜爱。高温铜红釉的烧制成熟，还为后来南方铜红釉的出现和成熟奠定了基础。好了，听众朋友们，本期的主播话钧瓷就为大家讲述到这里，我们下期节目再见。

0: 禹州茶万香茶叶超市，原产地直供，自产自销，茶香醇厚，做老百姓喝得起的好茶。内设茶室包间，喝茶聊天，以茶会友，团建随心安排，评价好茶，贴心服务，企业团购，诚邀禹州茶友到店品鉴。地址：禹州市建设路与颍川路交叉口茶万香茶叶超市，电话：1971321-0888。禹州本土好酒慎柔麦香型白酒，以中原小麦为骨，文冠果为魂，匠心古法固态酿造，酒体温润醇厚，麦香悠长，顺口柔和，自饮口粮，婚宴家宴商务馈赠，体面好酒，禹州同城可品鉴。地址：禹州市滨河路纺织品街向西30米慎柔专卖店，电话：1352374-5779。
1: 讲文明树新风公益广告。
2: 在这片古老而神奇的土地上，每一片叶子都蕴含着自然的智慧，
3: 每一株草药都记录着岁月的沉淀。
2: 欢迎收听禹州人民广播电台 FM93.4， 这里是
3: 禹药秘境道地寻方，
2: 我是您的向导秦玉，
3: 我是向导于婉。
2: 今天让我们一同踏上一段非凡的旅程，深入探索禹州这座被誉为中华药都的千年古城，揭开它神秘而丰富的道地药材面纱。
4: 雨南星，雨南星及天南星，为天南星科半夏属植物虎掌半夏的球状块茎，而天南星属植物天南星和东北天南星、异叶天南星的块茎，有时易入药，但不称雨南星。本品为天南星科多年生植物，入药部分的块茎呈扁球形，厚1到2厘米，直径1.5到6.5厘米。表面类白色或淡棕色，较光滑，顶端有凹陷茎痕，周围有麻点状根痕及球状侧块，质坚硬，不宜折破，断面不平坦，白色有可见筋脉，其味苦而辛，有毒，个大，色白，粉性足，内含皂带、氨烯香酸，粘液质。

以及多量淀粉、氨基酸等，入药归肺、肝、脾经，具有燥湿化痰、止痉之作用，也可外用痈疽、虫蛇咬伤等。现代医学多用治疗子宫颈癌，宋代以后女性流产，明代以来大面积种植。新中国成立后，除完成全省调拨任务外，通过外贸部门每年出口东南亚诸国13万公斤以上。

0: 在这片古老而神奇的土地上，每一片叶子都蕴含着自然的智慧，
1: 每一株草药都记录着岁月的沉淀。
0: 欢迎收听禹州人民广播电台 FM93.4， 这里是
1: 禹药秘境道地寻方，
0: 我是您的向导秦玉，
1: 我是向导于婉。
0: 今天让我们一同踏上一段非凡的旅程，深入探索禹州这座被誉为中华药都的千年古城，揭开它神秘而丰富的道地药材面纱。禹蜜二花，禹蜜二花又名金银花、忍冬花，明代《本草纲目》载，金银花产于密县和禹州的五指岭下。清代增订伪药条便记载，金银花产于河南怀庆者为怀蜜，色白软糯净，条粗长，有细毛者最佳。禹州产者为禹蜜，花朵虽小无细毛亦佳。胡适林《中国道地药材》也把河南新密和禹州作为金银花的道地产区，尤其禹州和新密交界处的五指岭所产金银花最佳，体肥微黄有芳香，摄入容器开水一冲，花头朝下，齐而不散，芳香扑鼻。在禹北部、西部和西南部丘陵山区均有野生金银花分布。金银花为忍冬科原植物忍冬的干燥花蕾，名医别录曰忍冬，味甘温无毒，列为上品，主治寒热臃肿。本草纲目谓忍冬处处有之，花初开者蕊瓣俱色白，经二三日则色变黄，新旧相参，黄白相映，故呼金银花。金银花在20摄氏度到30摄氏度气温下生存，禹州前井、长庄、吴梁一带与新郑密县交界的丘陵山地环境湿润，透气性强，适宜金银花的生长，成为河南省重要的生产基地。

0: 叶子都蕴含着自然的智慧，
1: 每一株草药都记录着岁月的沉淀。
0: 欢迎收听禹州人民广播电台 FM93.4， 这里是
1: 禹药秘境道地寻方，
0: 我是您的向导秦玉，
1: 我是向导于婉。
0: 今天让我们一同踏上一段非凡的旅程，深入探索禹州这座被誉为中华药都的千年古城，揭开它神秘而丰富的道地药材面纱。禹粮石，禹粮石为常用矿石类中药材，因禹州产者有效成分含量高，杂质少，被奉为道地药材。禹粮石之名首载于中药大辞典，称禹余粮、余粮石。有关禹粮石的两种传说都与下雨治水有关。一说下雨治水时洪水泛滥，庄稼无收，饥民发现山上有一种石头，砸开外壳里边有粉末，可以充饥，所以称它为禹余粮石。二说下雨治水成功，禹州百姓丰衣足食，把所剩饭食丢入水中，被泥沙包裹，天长日久，逐渐形成了一种内藏药物的石头，可以治病。为此，明代李时珍的《本草纲目》有这样的描述：生于池泽者为禹余粮，生于山谷者为太禹粮，其凝结如粉末者为余粮，凝于如石者为石中黄。禹粮石为氢氧化物类褐铁矿石，主产于禹州西部山区，其味甘平无毒，可治咳嗽、肠泻、伤寒、痢疾、带下崩漏，产后烦躁，欲肠气痛，身面斑痕，可安脏器、定六腑、镇五脏，久服可抗寒暑，健身延年。

0: 蒋文明树新风公益广告。在这片古老而神奇的土地上，每一片叶子都蕴含着自然的智慧，
1: 每一株草药都记录着岁月的沉淀。
0: 欢迎收听禹州人民广播电台 FM93.4， 这里是
1: 禹药秘境道地寻方，
0: 我是您的向导秦玉，
1: 我是向导于婉。
0: 今天让我们一同踏上一段非凡的旅程，深入探索禹州这座被誉为中华药都的千年古城，揭开它神秘而丰富的道地药材面纱。禹白芷，禹白芷别名香白芷、惠白芷，为伞形科当归，属多年生草本植物，根茎粗大而直生，圆锥状，有浓厚香味，茎中空，圆柱形，高一米余，叶互生，叶柄长，其基部扩大成梢状、抱茎，花为白色伞状花序，花期5到6月，果期7到9月，其根入药。因其外皮细腻，身茎个大，皮层和韧，含粉状强，气香味浓，质优量大而享誉全国。著名生物学家谢宗万、郝进大编著的《食用中药材经验鉴别》载，白芷我国南北各地均有栽培。禹白芷产生于河南禹州长葛，特点香气虽浓但不爆。齐白芷产于河北安国应县，香气短而带酸，故及禹白芷为佳。禹白芷栽培历史悠久，明嘉靖23年《均州志》已有记载，禹产白芷性辛温，归脾胃而经，具有散寒止痛、消肿排脓、燥湿止带之功能，临床用于内外妇诸科。除了治疗外感风寒、头痛、寒痹以及风邪所致的眉棱骨痛、头痛、牙痛、臃肿、疮痒、寒湿白带外，现代还作为植物类香料广为酿酒、卷烟等行业所用，属国内同类产品之佳品。1984年10月，国家科学技术委员会把禹白芷种子、种苗列入全国医药系统第一批科技保密项目，禁止出国。如特殊需要，按相关规定需经国家医药管理局批准。

0: 在这片古老而神奇的土地上，每一片叶子都蕴含着自然的智慧，
1: 每一株草药都记录着岁月的沉淀。
0: 欢迎收听禹州人民广播电台 FM93.4， 这里是
1: 禹药秘境道地寻方，
0: 我是您的向导秦玉，
1: 我是向导于婉。
0: 今天让我们一同踏上一段非凡的旅程，深入探索禹州这座被誉为中华药都的千年古城，揭开它神秘而丰富的道地药材面纱。
1: 禹州漏炉，禹州漏炉，中华人民共和国药典2005版收载禹州漏炉和华北漏炉的干燥根，因禹州漏炉主产禹州且品质上乘而得名。漏炉为常用的中药材，具有清热解毒、排脓止血、消痈下乳之功能，对主治诸疮臃肿、乳臃肿痛、乳腺不通、裸臃疮毒有显著疗效。神农草本经将其列为上品，草本纲目载于草部洗草类。禹州为禹州漏炉的道地产区，现有大量野生资源分布。该产品以条粗壮、质坚不裂、色灰黄者为佳。

0: 在这片古老而神奇的土地上，每一片叶子都蕴含着自然的智慧，
1: 每一株草药都记录着岁月的沉淀。
0: 欢迎收听禹州人民广播电台 FM93.4， 这里是
1: 禹药秘境道地寻方，
0: 我是您的向导秦玉，
1: 我是向导于婉。
0: 今天让我们一同踏上一段非凡的旅程，深入探索禹州这座被誉为中华药都的千年古城，揭开它神秘而丰富的道地药材面纱。

羽泉虫。羽泉虫又名蝎子、泉蝎，来源于节肢动物门前蝎科动物东亚前蝎的干燥泉体。中药大辞典载，泉蝎主产河南、山东、湖北、安徽等地。国家中药材商品规格标准将泉虫分为南泉虫和北泉虫两个规格，南泉虫主产河南，北泉虫主产山东。药用动植物种养加工技术在河南禹州、南阳、湖北老河口一带出产的干燥泉蝎称蕙泉蝎，开元草本中亦有杨迪狼纲伏蝎之记载，说明禹州

采撷药用，自唐有之。且禹州郭连乡郎成刚、鸠山乡西大红寨及花石乡大四坡的全蝎八腿两螯，比其他地方的全蝎多出两条，故又称八角蝎。加工后的全虫以体态完整、色青无穗、蟹身干净、挺直、腹硬、脊抽沟无盐霜者为佳品，成为明清时期一年三次药交会的抢手货，故又称会全虫。全虫性平，微温，味辛咸，有毒，入药归肝经，有息风止挛、解毒散结、通经止痛之功效，临床用于急慢惊风、中风雨迟、破伤风及恶疮肿毒等症。

0: 讲文明树新风公益广告。
1: 讲文明树新风公益广告。
2: 在这片

0: 古老而神奇的土地上，每一片叶子都蕴含着自然的智慧，
1: 每一株草药都记录着岁月的沉淀。
0: 欢迎收听禹州人民广播电台 FM93.4， 这里是
1: 禹药秘境道地寻方，
0: 我是您的向导秦玉，
1: 我是向导于婉。
0: 今天让我们一同踏上一段非凡的旅程，深入探索禹州这座被誉为中华药都的千年古城，揭开它神秘而丰富的道地药材面纱。
2: 禹白富，禹白富别名白富子、禹富子、鸡心白富，为天南星科植物独角莲的地下卵晶矿，外披褐色鳞片，有6到8条环状节，内为白色，切开有粘液，叶自块茎顶端生出，出生叶片向右旋呈角状，故有独角莲之称。花序为肉碎棒状，色紫有臭气，外有一大片美丽的佛焰包，雌雄同株，浆果内含种子一枚，花期为5到6月，果熟期6到7月。禹白富喜凉爽耐严寒，湿润沙质土壤均可生长，野生极少，多为家种。食用中药材经验鉴别赛，禹白富以河南禹州及长葛所产质量最佳，产量最大。其繁殖方法分种子和茎块两种，霜降后3到5日采挖，刮去外皮，清水洗净，置于缸内，用硫磺熏蒸2次，晒至10至15日即可。禹白富表面呈白色或黄白色，质坚硬，难折断，断面类白色，富有粉性，无臭，味淡，嚼之麻辣刺舌，内含粘液质、草酸、蔗糖、皂带、谷甾醇、葡萄糖带、肌醇和生物碱成分，且以体大、粉足、身干、光洁好、色洁白，被历代医家称之为上品。其性甘温，有毒，入药归脾胃二经，有燥湿化痰、止疼、散结解毒之功效，临床多用于痰湿所致的眩晕、头痛及中风诸症，现代医学用于淋巴结核及被蛇咬伤、

0: 在这片古老而神奇的土地上，每一片叶子都蕴含着自然的智慧，
1: 每一株草药都记录着岁月的沉淀。
0: 欢迎收听禹州人民广播电台 FM93.4， 这里是
1: 禹药秘境道地寻方，
0: 我是您的向导秦玉，
1: 我是向导于婉。
0: 今天让我们一同踏上一段非凡的旅程，深入探索禹州这座被誉为中华药都的千年古城，揭开它神秘而丰富的道地药材面纱。

龙骨，龙骨出自禹州西部山区，民国禹县志载。龙骨出禹西虎头寨附近处，堵水两崖间亦有之。每一盘则骨角齿牙全具，以上是真龙所折窟，沧桑而后地土压埋，亘古不化。若非他处要寺之龙骨，以石质近似当之也，此亦与之一特产也。

0: 将左眼盖住，看这个。
1: 是向上吗？看不太清楚。
0: 这一排呢？
2: 嗯，看不清。
3: 看不到放走，终将看不清前路。科学使用电子产品，营造美好亲子时光。

0: 买香烟，买香烟，香烟的盒子是真好看。看这面，
1: 吸烟有害健康。
0: 看这面，
1: 请不要给中小学生出售香烟。
2: 您这儿有烟吧？
3: 有啊。
2: 这儿离学校不是太远，有学生来买烟吗？
3: 有啊。
2: 那您卖给他们吗？
3: 给钱就卖。
2: 看您这年纪啊，孩子也在上学吧？要是发现自己的孩子吸烟，您咋办啊？
4: 小小年纪抽烟，看我怎么收拾他。
2: 您看啊，这烟盒上标的多清楚，禁止中小学生吸烟，您还卖给他们，这是违法的。
4: 这倒不清楚，你干嘛的呀？
2: 我啊，志愿者，做禁烟的义务宣传。
4: 那我怎么知道买烟的是学生呢？
2: 国家法规啊说得明白，难以判明年龄，您可以要求他们出示身份证件。另外啊，店里要在显眼的地方摆上不像未成年人售烟的警示牌，我这儿有，给您。
4: 谢谢啊，我一定把好这个关。

0: 第一次放声啼哭，第一次蹒跚学步，
1: 宝贝加油，快来追妈妈呀。
0: 考试后的欣喜若狂，
2: 爸妈我录取了。
0: 婚礼上的热泪盈眶，
3: 我愿意。
0: 你人生的每一个重要时刻，他们都不曾缺席。
4: 妈，那什么，您跟我爸先吃吧，就别等我了啊。妈，我今晚上加班，我就不回。
5: 妈，我正开会呢，我不跟您说了。
0: 现在你缺席的不只是他们的饭桌，还有他们的心。饭菜冷了可以再热，而他们的心

0: 只有你能去温暖。
1: 喂，妈，这周末我回家吃饭，你这次等我做啊，我给你做糖醋排骨，还有。
0: 爱父母，请不要缺席。

0: 蒋文明树新风公益广告。
1: 儿子，不是爸爸跟你吹，就这条小河爸爸一个猛子就能扎到河对岸。身为一个男子汉，不会游泳怎么行？我跟你说啊，那个，哎，儿子你干嘛呢？哎呀，你还不会游泳呢，快上来！
2: 救命救命，
1: 儿子儿子，
2: 老爸老爸
3: 老爸老爸老爸，你醒醒。
1: 儿子儿子，你没事吧？儿子，
3: 老爸，你都在浴缸里泡了2个多小时了，你没事吧？
1: 原来是一场梦啊。
4: 你们爷俩快点，要送儿子去上游泳课了。
5: 不是所有事故都是一场梦，
6: 防范未成年人溺水，不要用生命作为戏水代价。

0: 小李啊，你在哪里？你去财务部取3000块钱啊，赶紧给我转过来，我有急用。我的声音你都听不出来吗？我是刘总啊。
1: 我就是一摊煎饼的，哪儿来的财务啊？
0: 是小李的妈妈吧？阿姨好，我是你儿子小李的红细啊。小李生病住院，急需做手术，现在手术费还差5000块钱呢。
2: 我儿子的同事，他煎饼店开连锁了吗？
0: 我是中级人民法院刘法官，您现在涉嫌一起非法融资案件呐，我们需要冻结你的银行卡。
1: 您是刚才打电话的刘总吗？还是我卖煎饼的小李？
0: 这里是幸运96，恭喜你成为我们的幸运观众啊，获得奖金50000块钱呐、啊。请抓紧时间将你的个人所得税6000块钱汇入到我们的账户当中。
1: 刘总啊，还是我就想踏踏实实买个煎饼，你就别骗我了，这骗子真是。
0: 我就是骗子，我不在乎是不是你的血汗钱，我在乎的是你的钱。
3: 提高警惕，防范电信网络诈骗，不轻信，不透露，不汇款。

0: 我是一名游泳教练，每到暑假就是我最忙的时候。
1: 喂，教练，我帮小明约明天的大课。
2: 教练，我妈妈要我问问今天晚上还有一对一的课时。
0: 可每到暑假也是我最紧张的时候。
3: 热身运动一定要做
4: 出，那边是深水区，
3: 你现在的水平还达不到，给自己
4: 来来来，小朋友不要随便跑，小心滑倒，很危险。
5: 游泳是夏天最舒服的享受，但请记住，一定要去正规泳池，教练、救生员是你最有力的守护者。
6: 防范未成年人溺水，不要用生命作为。

0: 什么是无声的世界？啊，妈妈，你为什么捂住我的耳朵？我听不见了。
1: 这就是无声的世界呀。
0: 那看不见呢？
1: 你闭上眼睛过一下马路试试。
0: 啊，妈妈，我好害怕。
1: 害怕了吧？看不见就是这样呀。
0: 啊，那他们好。

0: 好可怜呀，我们要关心他们。
1: 嗯，宝宝说的真对。这个世界有很多孩子是看不见、听不见的，让我们多给他们一些关心和爱护，
0: 让他们感受到这个世界的温暖。
2: 我的妈妈，
3: 我的妈妈
2: 无所不能，
3: 无所不能。
2: 她可以像大厨一样，
3: 像大厨一样
2: 为家人打造美味，
3: 为家人打造美味。
2: 也可以像超人一样，
3: 像超人一样
2: 带给宝贝快乐，
3: 给我快乐。
2: 可是我的妈妈会因为工作，因为各种琐事，
3: 因为各种琐事
2: 心情烦躁，
3: 心情烦躁。
2: 但不管他是温柔的，
3: 不管他是温柔的，
2: 还是大声的，
3: 还是大声的，
2: 你都要记得，
3: 我都记得。
2: 妈妈永远爱你，
3: 妈妈永远爱我。
2: 阅读是最好的亲子互动，父母是孩子最好的朗读者。

0: 讲文明树新风公益广告。
1: 讲文明树新风公益广告。
2: 妈妈，你为什么去上班啊？
3: 妈妈要赚钱才能给你买吃的、买玩的，供你读书啊。
2: 原来我让妈妈这么累。妈妈，你为什么要上班呢？
3: 因为妈妈要学习新的知识，结交新的朋友，不被社会淘汰呀。就像你是学生，就要好好学习，也要和朋友好好相处一样。
4: 正确的回答方式可以让孩子更努力，也能更理解父母。

关系感觉狂热等。

0: my lover.
1: Why?
2: 这里是中级人民法院，您有一张传票，请把您的姓名和身份证号报一下。
1: 你肯定是骗子，别再打来了。
3: 干妈，你最近身体好点了吗？
1: 哦，好多了。
3: 咱们保健品公司这个月做了个大活动，你买一年的产品只需要花半年的钱。
4: 喂，我妈有我照顾，不需要你们这些干儿子干闺女啊。再见。不，再也不见。

朋友，相信你听说过，也有可能见过这样的骗局。骗子无孔不入，当我们无暇顾及父母时，他们就会趁虚而入。别去责怪父母，也别让老人担心，告诉他们遇到问题就拨个110，多陪伴父母，多跟爸妈讲授防骗知识。咱和爸妈之间有爱，也要谨防诈骗。

0: 喂，谁呀？
1: 阿姨，是我呀。上次帮您介绍的那个理财产品啊，现在盈利都能到15%了。您只要买了，那就是钱生钱。
2: 你只要买了，你的钱就是我的钱了。
3: 大爷，我对您跟亲人一样，还能骗您？这套纪念币买到就是赚到，咱得给孩子留点东西不是？您的养老金放在那只能贬值，不如拿出来。
0: 拿出来就都是我的了。
4: 来，大妈，我免费送您一套保健品，不图您啥啊，交个朋友。放长线钓大鱼，等熟悉了我再让你用房子贷款。到那个时候全是我的。
5: 阿姨，
0: 大爷，
4: 阿姨，大爷，
0: 您是我的，没错。
6: 住口，巧言辞黄。大爷大妈请牢记。

0: 归，圣人训，首孝悌，次谨信。
1: 忠厚传家，孝智达德。倾听文明的呐喊，感受文明的传承。时代在变迁，不要让我们的孩子们忘却祖辈的信仰。
0: 人之初，性本善，性相近。

0: 实施乡村振兴战略，建设新时代美丽乡村。
1: 实施乡村振兴战略，描绘农业农村发展新蓝图。
0: 建设美丽乡村，共享美好家园。
1: 加强基层组织，助力乡村振兴。
0: 坚持走乡村振兴道路，加快农业农村现代化。
1: 实施乡村振兴，建设美丽禹州。
0: 乡村振兴，农业强，农村美，农民富。

0: 环境优则企业兴，市场旺，
1: 优化营商环境永远在路上。
0: 放管放服，高效便捷，
1: 文明执法，廉洁执法，
0: 包容审慎，柔性执法，
1: 努力建设法治宇宙，诚信宇宙，
0: 优化营商环境，优无止境。

0: 大家好，这里是由宇宙电视台、宇宙人民广播电台并机播出的宇宙新闻节目。这次新闻节目的主要内容有2026年活力中国调研行主题采访团走进我市墨街乡大简村，来自全国各地60余名媒体记者实地调研乡村振兴创新路径和发展成效。我市红十字会积极开展世界急救日系列主题宣传培训活动，让急救知识走进企业，贴近群众，服务民生。9月10号2026年活力中国调研行主题采访团走进我市墨街乡大建村，来自全国各地60余名媒体记者实地调研乡村振兴创新路径和发展成效。9月10号2026年活力中国调研行主题采访团走进我市墨街乡大建村，来自全国各地60余名媒体记者实地调研乡村振兴创新路径和发展成效。在华夏植物群地质公园，采访团一行详细了解景区保护开发情况。华夏植物群地质公园是国内唯一以二叠纪古植物为主题的地质遗迹，森林覆盖率高达 90% 以上。大建村坚持生态优先，做好地质加文旅融合文章，让宝贵的自然遗产资源成为带动乡村发展的绿色财富。在实德农产品有限公司，采访团一行实地观摩红薯深加工自动化生产线，现场品鉴了粉条、酸辣粉等系列红薯产品，直观感受本地特色农产品优良品质。该村依托本地独特土壤优势，做大做强红薯特色产业，通过公司加合作社加农户模式，打造自有特色品牌，线上线下拓宽销路，有效带动群众就近就业，增收致富，完善的全产业链发展模式给采访团留下深刻印象。在遇见露营基地，青山环抱，业态丰富的乡村文旅新场景让人耳目一新。大建村依托山水资源，盘活乡村闲置土地，打造集露营休闲、研学体验、民俗展销于一体的乡村文旅新业态，有效激活乡村人气，带火乡村旅游，展现出和美乡村的全新面貌。调研过程中，采访团一行边走边看，边拍边记，用镜头记录乡村蝶变，用笔触总结发展经验，全方位多角度挖掘大建村在生态保护、产业升级、文旅创新、联农带农、城乡融合等方面的务实举措和高质量发展成效。大家一致认为，大建村牢牢把握乡村振兴战略总要求，立足新发展理念，构建融合发展新格局，实现了生态效益、经济效益、社会效益有机统一，乡村治理有效，产业基础稳固，民生福祉厚实，城乡融合提速，生动诠释了新时代和美乡村建设的内涵与要求，为县域推进乡村全面振兴、助力城乡融合高质量发展提供了标杆样板，积累了宝贵经验。千年药都禹州，岐黄星火生生不息。在顺天镇中心卫生院中医康复中心主任、副主任中医师江水宪，扎根基层30余年，深耕针灸推拿康复领域，凭借过硬的中医本领为群众解除病痛，用温情服务架起医患连心桥。在顺天镇中心卫生院中医康复科诊室，求诊群众接踵而至，江水宪埋头忙于接诊，为受颈肩腰腿痛困扰的病人检查身体，实施推拿复位。他手法张弛有度，一边施治一边细致问询身体感受，反复交代居家康复注意事项，数十年如一日坚守一线，赢得了病患的口碑。
1: 我之前腰椎问题特别严重，经常腰痛，推拔嘛，试过很多方法，效果都不是很好。后来呢，找到了江主任，通过针灸推拿加上中医调理，治疗了一段时间后，症状明显缓解了。江主任医术好，人也特别有耐心，对待我们患者也特别有耐心，非常感谢他，感谢咱的合适的全体医护人员。
0: 参加工作30多年来，江水县长期扎根乡镇医疗一线，积累了大量实战经验， 尤其在颈椎病变上摸索出一套行之有效的诊疗思路。工作之余，他善于总结临床案例，多篇学术论文在国家级刊物刊发。在医院的统筹建设下，中医康复科已经发展成为该院重点特色病区，能够承接疼痛调理、慢病康养等多种就诊需求，成为当地群众就近康复就医的重要阵地。
2: 我们中医康复科大力的弘扬中医的这个中医药文化，坚持以中医药、中医适应技术为主，结合西医的康复手段，运用针灸、推拿、八宝、艾灸、牵引等各类康复器械，对各类的颈肩腰腿等患者、脑血管这个恢复期的患者开展了综合治疗，能够取得良好的康复效果，可视年诊量将近万人次。
0: 除抓临床疗效之外，江水县还十分注重患者的精神状态与康复体验。他注重队伍成长，把业务学习、外出深造作为科室常态化工作，推动整体医疗能力迭代升级。
2: 科室呢，每天这个医护呢，里边带着患者做八段锦活动，每个月聚餐一次。偶尔来遇见患者生日的时候，科室会做入后这个出资买蛋糕，组织医护患者集体庆祝生日。我们鼓励定点定时学习，积极外出进修。中医药文化博大精深，技术领域日新月异。我会努力地带领科室的全体人员，不断地提升医疗技术水平，打造更高质量的医疗服务，更好地为家乡父老的健康保驾护航。
0: 作为学科带头人，江水县毫无保留地把多年实操心得传授给年轻医务人员，带动整个科室互帮互学。三十春秋守杏林，医者仁心互相邻。他带领团队融合中西医康复优势，优化医疗与人文服务，把优质中医康复资源送到了当地老百姓家门口。
3: 在日常的工作生活当中啊，不仅对用心的为患者这个诊疗，还毫无保留的

0: 把他的自身的经验分享啊，他的技术，包括指导我们的实践学习，在他的这个带领下，我们科室的凝聚力得到了很强的提高，学习氛围浓厚，大家都在不断的进步，努力用专业暖心的服务为更多患者解除病痛。
1: 9月12号是第27个世界急救日，今年的活动主题为急救，关注新就业群体。为进一步普及应急救护知识技能，提升群众自救互救能力，按照河南省红十字会统一部署，连日来我市红十字会积极开展系列主题宣传培训活动，让急救知识走进企业，贴近群众，服务民生。9月10号，市红十字会走进中国邮政集团禹州分公司，面向快递员、投递员等新就业群体开展专项应急救护培训。培训讲师结合一线户外作业特点，现场讲解急救基础知识，手把手教学心肺复苏、突发意外处置等实用技能，推动急救技能纳入新就业群体常态化培训内容，切实提升一线劳动者应急处置和自救互救水平。
2: 参加这次的急救培训呢，学到了啥？心肺复苏、简单的应急处置的实用技能，以后呢，遇到了群众的突发疾病啊、意外受伤啊，我们呢也能第一时间伸出援手，用这急救知识来守护身边的人的平安。
1: 近年来，市红十字会持续深耕应急救护普及工作，常态化开展应急救护进企业、进校园、进社区等志愿服务活动。众多临床医师、医疗骨干主动加入红十字志愿讲师队伍，下沉基层开展公益培训，让专业急救知识走入千家万户。
3: 红十字会开展应急救护培训，就是要把专业适用的急救技能传递给广大普通群众。在培训授课过程中，看到大家认真练习心肺复苏、海姆立克急救法等掌握自救互救本领，我倍感欣慰，希望更多群众自主参与培训，掌握急救技能，践行人人学急救、急救为人人的理念，让更多普通人成为关键时刻守护生命的力量。
4: 作为一名红十字志愿者，始终牢记人道、博爱、奉献的红十字精神，深入到厂矿、学校、社区、机关单位等，开展心肺复苏、海姆立克等个性化应急救护培训3岁以上，实施按需施教、精准培训，通过真实案例剖析、动画演示、互动问答，结合人体模具等，将晦涩的急救原理转化为通俗易懂的科普知识，使我市有更多的市民掌握了自救互救的知识和技能。
5: 快递员、外卖骑手长期户外奔波，突发意外风险高，是急需掌握急救技能的重点人群。本次世界急救日主题活动期间，禹州市红十字会围绕新就业群体、校园新生、市民群众组织开展地摊急救、急救知识进校园、进企业等公益培训62场次。去年8月以来，国会累计开展应急救护培训700余场次，普及群众50000余人。当意外发生，黄金救援时间只有短短的4分钟，现场科学施救不仅能够挽救一个人的生命，更能挽救一个家庭。
1: 多方联动聚合力，急救普及惠民生。市120急救指挥中心持续深化与红十字会协作，常态化开展全民急救科普行动，让更多群众掌握科学规范的急救本领。
6: 我们联合红十字会组织专业人员走进社区、学校、企业、机关，开展自救互救讲座，现已举办50余场，培训4000多人次，普及心肺复苏、海姆立克急救法等实用技能，让大家在危急时刻从旁观者转变成使救者。每一次科普都是为生命争取希望，期待全社会共同努力，让关爱生命、关注急救成为这座城市温暖的风尚。
1: 据了解，我市将持续常态化推进应急救护七进活动，做优做强急救地摊特色科普品牌，拓宽急救知识普及渠道，营造人人学急救、急救为人人的良好社会氛围，为全市群众生命健康安全筑牢坚实屏障。禹州新闻播送完了，感谢您的收听收看。 欢迎拨打新闻热线03748259331提供报道线索。更多新闻资讯及视频，请下载云上宇宙手机客户端或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再见。

禹州，130万人的华夏文明古都，22701家中小微企业汇聚在此创业创新。企业的成长承载着人们对美好生活的向往，企业的发展蕴藏着城市高质量发展的轨迹。他们见证着禹州营商环境的魅力，他们驱动着禹州营商环境持续优化。公平竞争的市场环境让创业更有动力，更有活力。高效廉洁的政务环境让流程更精简，让服务更贴心。公正透明的法治环境让监管更有力，让制度更完善。开放包容的人文环境让梦想更有力量，让城市更有温度。今后禹州将持续发力，让一流营商环境熠熠生辉，为建设工业强势、文明新城谱写更加出彩的新篇章。

讲文明树新风公益广告。药不经宇宙不香，医不见药王不妙。在传承中脉动新的活力，在创新中启航新的梦想。这里是中国四大中药材集散地之一，是当今十七大中药材专业交易市场，是名副其实的华夏药都，魅力药之都。这里是宇

0: 梦。
1: 哎，老张啊，大家都在说中国梦，你听说了吗？
2: 不就是民族复兴中国梦吗？我当然听说了，这梦好啊，这梦其实就是老百姓过好日子的梦啊。
1: 这个梦咱们中国人几辈子都在做，这下好了，可以梦想成真喽。
2: 就是嘛，咱们没别的说的，就好好干吧。

0: 禹州本土好酒，慎柔麦香型白酒，以中原小麦为骨，文冠果为魂，匠心古法固态酿造，酒体温润醇厚，麦香悠长，顺口柔和，自饮口粮，婚宴家宴，商务馈赠，体面好酒，禹州同城可品鉴。地址：禹州市滨河路纺织品街向西30米慎柔专卖店，电话：13523745779。
1: 1969年，那时候啊，一个月每人就发一张肉票，每次都得大清早就去排露天长队，这还不一定能买着呢。
2: 1979年。
3: 结婚那天，亲友们还送来了自行车、收音机这些三转一响的结婚大件呢。哎，还是改革开放好啊，人的精神头都不一样了。
2: 2009年，
4: 欢迎您乘坐北京地铁奥运支线。
2: 喂
5: 喂，快看看我新买的车啊。
2: 哇，三 G 时代真是幸福啊，你这刚提了车我就能欣赏到了。
6: 五星红旗迎风飘扬，
7: 我们在奋斗中前行，我们在探索中发展，我们在激情与信念中绽放。

0: 爷爷，您教我画画吧。
1: 好啊。
0: 这画的是什么呀？
1: 这是爷爷小时候住的小木屋啊。
0: 那这个呢？
1: 是你爸爸住的大瓦房啊。你看看，它可比我住的小木屋好多了。
0: 爷爷，爷爷，我来画今天住的高楼大厦。您看我画的，将来我们的房子要比画里的还要好。
2: 百姓在幸福中憧憬，梦想在追求中实现，美好生活，我们的中国梦。
3: 讲文明树新风公益广告。

0: 蒋文明、树新风，公益广告。
1: 投胎一点，哎哎，对，笑一下，好。
2: 人生每时每刻都有相机在记录，镜头就是我们身边的眼睛，您的言行就是您的照片。
1: 大爷，买这么多东西啊，我帮您拎上去吧。
3: 您放心，答应您的事儿我一定办到。
2: 也许不经意间的一个动作，一句话，都会使您的照片变得更美。
0: 面对无处不在的相机，您准备好了吗？

0: 老开心了。
1: 您还老有俏皮话，不过开心是开心，也没那么开心。
0: 开心就开心呗，怎么还没那么开心啊？什么意思？
1: 我今天一天有两大功课必须得完成。
0: 哪两大功课呀？
1: 这两大功课啊，是被窝里放屁。
0: 怎么讲？
1: 有文有武。
0: 这都什么俏皮话啊？你先跟我说说这个文的功课是什么呀？
1: 我妈让我把周末作业写完，还另外给我留了抄新学的生字十遍，数学题50道，英文课文抄写2遍。
0: 这可不少。
1: 我妈说了，要是晚上回来的时候这些功课没做完，就让我吃30个馄饨，尝20碗面条。
0: 怎么吃这么多呀？
1: 你以为真吃饭呢？
0: 那是什么？

0: 吃馄饨就是打屁股，30个就是30下，点功课根本不叫事儿，我分分钟就能搞定。
1: 这么多的功课你分分钟就能做完？我不信，你怎么做呀？
0: 每一项功课我都有我的绝招妙计。
1: 没听说过这做功课还有绝招妙计。那我问问你，这头一项新学的生字写10遍，你有什么绝招妙计呀？
0: 我有超级无敌大抓笔呀。
1: 超级无敌大抓笔，那是什么东西？
0: 妈妈不是让我每个字儿都要写上10遍吗？我就找10根笔，用橡皮筋捆成一排，这样我抓住一根笔写一个字，10根笔就可以一起写10个字，这样不就很快能写完了吗？
1: 哦，就这么糊弄啊。那我问你，数学题50道你有什么绝招妙计呀？
0: 这还不简单，我早就在我的平板电脑上下载了一个计算器，用计算器当然快了。
1: 哦，就这个呀。那第三项英语课文抄2遍你怎么办？课文一写就是一大篇，你这回没法再用你的超级无敌大抓笔了吧？
0: 哈哈，我早有准备，我有我的超级无敌分身魔力。
1: 无敌分身魔力纸不就是复写纸吗？肯定是你妈妈工作的时候用的，对不对？
0: 甭管魔力纸还是复写纸，反正有了它就是快。
1: 你这文的功课都有妙计了，那武的也就是跑步应该没有绝招了吧？
0: 谁说的？跑步更有妙计啊，要不然我怎么赢大福呀？坚决不能让大福代表学校去参加比赛，要是他拿了奖杯回来，还不得把尾巴翘到天上去啊？想起他那一副耀武扬威的样子我就来气，哼。
1: 那你怎么办呢？
0: 这个简单，我呀有人替我跑。
1: 谁呀？
0: 白老大呀。
1: 让你的小白狗替你跑步？别逗了，那玩意儿能成吗？
0: 怎么不成啊？
1: 那不是有跑步记录器吗？
0: 这个简单，那跑步记录器上有一根蓝色的绳子，我就把它给白老大套上，然后让王小毛带着他出去玩，白老大一撒欢起来，跑得又快时间又长。您说我这主意怎么样啊？
1: 要说你这些主意啊，那真是好好好，太好了。别笑了。
0: 怎么了？您吓我一跳。
1: 我应该吓你一溜跟头。
0: 为什么呀？
1: 你这些绝招妙计都是什么乱七八糟的？大抓笔、计算器、复写纸，还让白老大替你跑步，这都是偷奸耍滑，说白了就是犯了懒病。难怪你妈要给你吃馄饨长面条，我看都是应该的。你这么做就不怕你妈跟大个老师发现吗？
0: 嗨，不用他们发现，我这自己就出事儿了。
1: 这是怎么回事啊？
0: 您听我慢慢的跟您说。早晨我妈一走，我就把小狗交给王小毛，让他带着白老大出去溜去了，我就开始绝地求生。
1: 怎么又玩上游戏了？赶紧写功课呀。
0: 不着急不着急，我有绝招妙计。再说了，我妈晚上6点才回来呢，着什么急呀？
1: 你这心里是真沉得住气呀。
0: 一直到下午2点我还没吃饭呢。
1: 你妈没给你留饭呢？
0: 留了，她都做好了，让我自己再热一热就行了。
1: 嗯，你连蛋炒饭都会做，热热菜不算什么。
0: 可是我光顾着吃鸡了，哪有功夫热菜呀？
1: 游戏吃鸡吗？可当不了吃饭呐。那你怎么办呢？
0: 随便吃2口粮的就行了，我还得接着吃鸡呢。
1: 你还不赶紧做功课呀？
0: 不着急不着急，我有绝招妙计，我妈6点才回来呢，来得及。
1: 还有4个小时就到点儿了。
0: 我是一把接着一把的打游戏，也不知过了多久，突然有人敲我们家的门。
1: 你妈回来了？
0: 不可能。我一看墙上的钟表，才不到5点。我趴到门口的门镜上一看，原来是王小毛，他把白老大给我送回来了。
1: 这是遛完了狗了？
0: 进了屋，我摘下跑步记录器一看，可把我给乐坏了。
1: 怎么呢？
0: 大个儿老师要求我们跑5000米。
1: 白老大呢？
0: 2万多米。
1: 嚯，这一天净跑了。
0: 太好了，今天我肯定能赢大福了。王小毛一走，我们家电话响了。
1: 谁打电话呀？
0: 我妈。
2: 小九啊，你在家呢？妈妈留的功课做完了吗？
0: 我做完了。
1: 这回心虚了吧？打电话这么着急呀？
0: 我得赶紧做功课呀。
1: 这回知道着急了。
0: 我赶紧先做语文，找出我那超级无敌大抓笔。
1: 不就是橡皮筋缠了10根笔吗？
0: 我攥着大抓笔就开始写，刚写了没有一个字儿，就发现那大抓笔上的橡皮筋儿嘚儿往上滑。我往下撸了撸，刚要写第3个字儿，只见橡皮筋儿一根一根的嘚儿嘚儿嘚儿嘟嘟嘟嘟嘟全滑上去了。紧接着突啪突啪突突突突啪啪啪啪啪啊，
1: 怎么跟机关枪似的？
0: 那橡皮筋一根一根全划飞了，一根橡皮筋带着一根铅笔，就跟机关枪似的到处扫射，到最后有一根射到天花板上，又弹了回来，正打在我的脑袋上。

0: 作为一名相声演员呢，就得多学多问，多知多懂。
1: 在一个春天的清晨，小雨打在地上，扬起微尘，一片又一片的客舍，青青柳树的嫩芽吐出了新，嘿，柳树的嫩芽吐出了新。这个二郎神呐，就倒啊。

0: 刀啊，就逃出了一只小猪来，全身粉粉的，鼻子长得就跟吹风机似的。
1: 怎么小猪佩奇又出来了？听一段相声，学一个成语，
0: 跟嘉庆叔叔和小九一起
1: 听相声
0: 学成语。渭城朝雨浥轻尘，客舍青青柳色新，劝君更尽一杯酒，西出阳关无故人。
1: 哟，小九，你在这儿干嘛呢？
0: 您没看见我正在这儿朗诵古诗呢吗？
1: 这可真不错，你背的这是王维的《渭城曲》吧？
0: 没错啊。
1: 你怎么单想起背这首诗啊？
0: 因为我们班今天举行歌咏比赛，这是我的参赛曲目啊。
1: 哦，我记得你上一次你们班朗诵古诗背不下来，你就是用数字代替，闹了大笑话。你这次没问题吧？
0: 嗨，那一次是集体朗诵，这一次是一个人一个人来。上一次是合奏，这一次是独奏。上一次是滥竽充数，这一次我要独树一帜。
1: 哟，真不错呀，这成语你都能活学活用了。不过这歌咏比赛你怎么独树一帜啊？
0: 他们都是朗诵古诗、朗诵课文啥的，太老套，太没劲了。我就要跟他们不一样，就要创新。
1: 我现在一听小九这创新呐，我心里头就直发慌，他指不定又闹出什么幺蛾子，我赶紧问问他吧。如果不行啊，就赶紧让他打住。小九，你这回又是怎么创新的呀？
0: 首先，歌咏比赛那就必须得有歌嘛，他们全都是朗诵，都是说的，那叫什么歌咏比赛呀？
1: 歌咏的歌呀，是歌颂的意思，不是唱歌。
0: 那我不管，反正我就是要唱歌。
1: 你怎么唱啊？
0: 我给古诗谱上曲子唱呗。
1: 哦，给《渭城曲》谱上曲子，你谱了吗？
0: 当然了，马上就要比赛了，我早就把谱子写好了。这个旋律写的是婉转。

0: 嘉靖叔叔，您怎么不让我唱啦？是不是被我的歌声迷住了？
1: 拉倒吧，我没被你的歌声迷住，我被你的歌声吓死了。谁踩了你脖子了是吗？怎么比鸭子叫唤还难听啊？
0: 啊，这个不好听啊。
1: 我这么跟你说吧，你要是用这个唱法去参加比赛啊，必然会是一个结果，
0: 肯定第一，
1: 肯定垫底。
0: 啊，倒数第一啊？
1: 那可不嘛，这个主意你趁早换一换吧。
0: 那没关系，我的办法多了去了。
1: 还有什么办法？
0: 唱我确实不大擅长，但是我擅长说呀，我只要一说就肯定比他们强。
1: 都是朗诵，你怎么这么大把握呢？
0: 我才不朗诵呢。
1: 那你
0: 说评书？
1: 你说评书？
0: 对呀，我跟您学了那么长时间了，评书我早就会了。
1: 咱先不说你到底会不会评书啊，可这是古诗，你怎么说评书啊？
0: 那还不简单，我把古诗的内容改成评书呗。
1: 评书是讲故事，得有主要人物啊。
0: 人物当然有了，这个未成曲又叫什么呀？
1: 送元二使安西。
0: 作者是王维，他送元二去出使安西，这不就是有人物了吗？
1: 呵，你倒会凑啊。那你这诗是怎么改的呢？
0: 话说在一个春天的早晨，渭城里的一个小酒馆有两个人，一个是王维王大侠，一个是元二元大侠。
1: 怎么诗人都成了大侠了？
0: 评书里不都是大侠吗？
1: 好嘛，这就改上了。
0: 王维王大侠说：元大侠，你真的要走了吗？元二元大侠说：我真的要走了。
1: 这是送行的。
0: 王维王大侠端起一杯酒说：元大侠，你喝了这杯酒吧，你出了阳关后就再也没有好朋友了。元二元大侠说：我不能喝。
1: 为什么呀？
0: 我妈说了不让我喝酒。
1: 这都哪儿跟哪儿啊。
0: 不行，你必须得喝，你不喝就是不给面子。不行，我真的不能喝，必须得喝，我就是不喝。王维王大侠生气了，抽出一把宝刀就朝着元二元大侠砍去。你必须得喝。元二元大侠举起一把宝剑就挡，我就是不喝。王维王大侠又拿起一把方天画戟朝着元二大侠扎去，你必须得喝。元二元大侠拿个狼牙棒就挡，我就是不喝。王维王大侠举起一把冲锋枪扣动扳机，必须得喝。元二元大侠开出一辆坦克车，就是不喝。
1: 快打住吧，你这都什么乱七八糟的，怎么两个大侠都用上冲锋枪坦克车了？
0: 这不是显得大侠本领高强吗？
1: 没听说过，你怎么胡改呀？王维和元二是那么好的朋友，怎么能就为了一口酒就动刀动枪的呢？
0: 评书里边大侠们不都是动刀动枪的吗？
1: 没有啊，嘉靖叔叔的评书里没有这些，你这个不怎么样。
0: 不怎么样没关系，我可以换呢。评书本来也不好表现古诗嘛。
1: 那你换什么？
0: 换相声啊。
1: 用相声表演古诗？
0: 没错。
1: 那能行吗？
0: 当然行了，不信我给您表演表演。
1: 可以呀。
0: 不过相声都是两个人表演，您得帮我个忙。
1: 怎么帮？
0: 您来捧哏儿啊。
1: 你这个古诗改相声我可不会呀。
0: 没关系，我这儿有词儿早就给您写好了，照着这个读就行了。
1: 嚯，你是早有准备呀。行吧，我来帮你演，咱们这就开始吧。
0: 相声大会节目是一场

0: 抢劫的一场。
1: 没错。
0: 哟，嘉庆叔叔，您在这儿说呢？
1: 我在这儿给大家表演。
0: 咱们来一回古诗相声怎么样？
1: 可以呀。
0: 咱们表演未成曲怎么样？
1: 那好啊。
0: 从现在开始，我就是诗人王维。
1: 我就是王维的朋友元二。
0: 哟，元二哥哥，吃了吗您的？
1: 哟，王维兄弟，托您的福，这不是正吃着呢吗？
0: 听说您这就要撒丫子了。
1: 什么叫撒丫子呀？
0: 就是要走了，离开这儿了。
1: 是，这就要去安西都护府了。
0: 那没别的，我敬您一杯酒，出了阳关可就再也没有好朋友了。
1: 不行，我不能喝酒。
0: 为什么不能喝呀？
1: 我妈说了，开车不能喝酒。
0: 酒喝一口没事儿。
1: 不行，要让交通警察抓着，非得扣分罚款，吊销我驾驶执照不可呀。
0: 您就喝一口吧。
1: 去你的吧，停下吧，停下吧啊。
0: 嘉庆叔叔，您怎么不演了？
1: 你这都什么词儿啊，连吊销驾驶执照都出来了。
0: 这不是相声吗？得有包袱呀。
1: 有包袱也不能胡说呀。你这个改的真不怎么样。
0: 那我还能改。
1: 行了，小九，你先别改了啊。你这么一再的瞎改，这可不叫独树一帜。
0: 那我这叫
1: 标新立异。
0: 包您满意。行，那我就开始点菜了呀。
1: 点什么菜呀？
0: 我跟我爸去饭馆吃饭，服务员姐姐都说我们的菜包您满意，然后我爸爸就开始点菜了呀。
1: 嗨，什么包您满意呀？是标新立异，一个成语。
0: 这又是个成语故事啊？
1: 没错。
0: 这又是在很久很久以前的什么时候啊？
1: 东晋时期。那个时候啊，市面上特别推崇一本书。
0: 什么书啊？
1: 庄子。
0: 庄子？木头庄子还能当书读啊？
1: 嗨，不是，庄子是一个战国时期的大哲学家、文学家，他的思想著作就叫做庄子，也叫南华经。
0: 哦，东晋时候人们都爱看这本书啊。
1: 没错，可是庄子这本书非常深奥，不是很容易理解，有很多人呐都给他做注解，其中被公认为权威正确的是郭象和向秀的解释。
0: 就是说这两个人解释得好。
1: 话说这一次啊，在建康的白马寺，有一个叫做知道林的和尚和很多的文人墨客聊到了庄子其中的一篇《逍遥游》，大家都是以传统的郭象和向秀的注解为根据谈论这本书。可是知道林却说，你们一个个的说得没完没了，说到底还不都是按照郭象和向秀的说法来谈的呀，完全没有什么自己的观点，而且我觉得他们的说法也并不一定正确嘛。
0: 啊，他敢说人家的说法不对？
1: 当时在座的人们都对他非常不屑。你要是说他们说的不对，你自己又有什么观点呢？
0: 这回知道林给问住了吧？
1: 你别说，还真没有。知道林当时啊，就说出了自己对这本书的理解。众人一听，哎呀，讲的真有道理呀、啊，而且比原来郭象和向秀讲的还要有新意，让人信服。从此以后啊，人们再读庄子《逍遥游》，就按照知道林的解释去理解了。后来呀、啊，人们把这个故事形成了一个成语，叫做标新立异，表示一个人树立起一种全新的观念和见解，与以往的古人完全不同。
0: 哦，这么个标新立异啊。可是我觉得这个标新立异和独树一帜也没啥区别呀。
1: 哎，虽然这两个词意思上相近，但是还是有很大区别的。独树一帜是在某一个领域完全树立起自己的旗帜，自成一派。标新立异是在某一个方面，甚至仅仅是某一个点与别人不同。独树一帜的创新程度更大更广。而且呀、啊，最重要的是，独树一帜是绝对。

0: 褒义词而标新立异，既可以是褒义词，也可以是贬义词。
1: 什么？什么东西还能包着吃，拍扁了吃啊？
0: 嗨，不是，褒义词是表扬人的词儿，就是好词儿。贬义词啊，是贬低人的词儿，就是损人说别人不好的词儿，明白了吗？
1: 那您说我标新立异到底是包着吃还是拍扁了吃啊？
0: 什么？
1: 是褒义词还是贬义词啊？
0: 你看看，你又是给古诗改成歌，改得五音不全，又是改成了评书和相声，改得乱七八糟，这种标新立异当然就是贬义词了。你这个节目啊，就算是拿到了比赛上，也不会有好成绩啊。
1: 嘉庆叔叔，我明白了，我前边改的那些都不好，所以呢，这标新立异就是贬义词。那我要真是改好了呢？
0: 那就成了褒义词了。
1: 那我的标新立异肯定能成褒义词。
0: 为什么呀？
1: 因为我又改了，这回改的肯定好。
0: 你怎么改的？
1: 我把古诗未成曲改成说唱和快板了。
0: 那你能再给大家表演表演吗？
1: 当然能啦。嘿嘿嘿嘿，在一个春天的清晨，小雨打在地上扬起微尘，一片又一片的客舍青青，柳树的嫩芽吐出了心。嘿，柳树的嫩芽吐出了心。我叫了一声我的朋友袁二，哎，你赶快喝了这杯壮行的酒，因为出了阳关就再没好朋友，因为出了阳关就再没好朋友。嘿嘿嘿嘿，渭城朝雨浥轻尘，客舍青青柳色新，劝君更尽一杯酒，西出阳关无故人，西出阳关无故人，西出阳关，嘿嘿嘿嘿，无故人。
0: 他还真说上来了。
1: 大朋友们小朋友们大家好，咱们8月13号晚上7点直播，小九和嘉庆叔叔首次连麦，和大家大谈相声，搞笑不停。

0: 讲文明树新风公益广告。
1: 起床喽，姑娘，
2: 快点呗，还有两分钟上课呗。
0: 张桂梅，丽江华坪女子高级中学校长。
3: 我想让孩子们全部上一本双一流，我想让山里的孩子也能走进最好的学校。
0: 2008年创办至今，1800多名大山里的女孩子从华坪女高走进大学，
3: 一家人一个大山里面的希望就寄托在这孩子身上。这个知识在山里人的它的分量是什么？
4: 来到女高很幸运，
5: 如果是没有来女高，可能就在家里务农。
6: 我想考上海同济大学，
7: 我想考的是医学院。我妈妈是因为没有治疗，所以她才去世。我在很困难的时候，他们说不怕，好好学习就会改变命运的。
5: 是知识改变了我们家一家人的命运。
0: 改变一个女孩，改变一个家庭。张桂梅用教育扶贫，
3: 我救了一代人的。
0: 用知识改变一个地区，一代人的命运。
3: 什么都不顾，下定决心不怕牺牲了。这种精神我们接过来，传承下去。
8: 理想因其远大而为理想，信念因其执着而为信念。
2: 独立寒秋，
9: 独立寒秋，乡长百姓决自高头。
0: 一身病痛，年过六旬，他依然在那里，守着脱贫攻坚的大旗，以教育为光，照亮大山里的梦想。

0: 卢永根，中国科学院院士，作物遗传学家，华南农业大学教授，前校长。
1: 假如那么的一天到来哟，人人有田耕，人人有屋住，人人有饭吃。
0: 16岁的卢永根将满腔热血与革命梦想写成诗篇。
1: 他一生致力于水稻的遗传育种研究，带领团队选育新品种30多个，推广面积超过1000万亩，为寻找野生稻，尽管山高无路，荆棘密布，70高龄的卢永根依旧弯腰拄杖，亲赴现场。他说，一名真正的科学家必须是一名忠诚的爱国主义者，要把国家和人民的需要作为自己工作的动力。
0: 他深知教育的重要性，放弃移民国外的机会回国任教。担任院长时，破格晋升8名中青年学术骨干，破解人才断层困局。
1: 880万元的捐款，一份遗体捐献协议。
0: 89岁的卢永根将自己能给予的全部留给后人。云山苍苍，江水茫茫，先生之风，山高水长。永葆初心，矢志奋斗的布衣院士，时代楷模卢永根。

0: 蒋文明树新风公益广告。
1: 这是山林中采录的画眉鸟的求偶声，这是城市中圈养的画眉鸟的求偶声。听见了吗？长期生活在嘈杂的环境中，鸟儿被迫提高了嗓门，谈恋爱也似乎成了吵架。保护环境，减少噪音，这是说给大自然的最好情话。
2: 妈妈说，把海螺放在耳边，就能听到大海的声音。你听。妈妈，这是大海的声音吗？
3: 每年流入海洋的塑料垃圾高达千万吨，它们残忍地夺去了无数海洋生物的生命。你听到它们痛苦的声音了吗？保护海洋环境，保护大海的声音。

0: 讲文明树新风公益广告。
1: 讲文明树新风公益广告。
2: 我是一只无处不在的变色龙，
3: 我的身份变幻莫测。
4: 速溶咖啡包、奶茶包、
5: 跳跳糖、
4: 果冻、邮票、植物纤维状的铁观音、液态的花草茶、
3: 神仙水、
5: 开心水。
2: 其实我是危害极大的新型毒品，我依靠各种伪装悄悄混入零食大军中，让你无法分辨。
4: 而一旦沾上，
2: 你便会心跳加快、血压升高、体温急剧上升、
4: 心血管功能
5: 衰竭甚至死。

0: 王。
1: 擦亮双眼，识别伪装，莫让毒品成为生命的终结者。终结者。
2: 昨日饮酒过度，
3: 对我没
2: 沉醉，不知归路，迷乱中追尾，抬入医院深处，
4: 注射器，
2: 抢救，抢救，
4: 高压电击，纱布，
3: 老公，
2: 亲人，
3: 老公，
2: 眼泪无数，
5: 老公，老公。都几点了，快起来吧，上班都迟到了还做梦呢。
6: 幸好是做梦啊。
2: 醉酒如梦，珍爱生命，切莫醉酒驾驶。

禹州本土好酒，慎柔麦香型白酒，以中原小麦为骨，文冠果为魂，匠心古法固态酿造，酒体温润醇厚，麦香悠长，顺口柔和，自饮口粮，婚宴家宴，商务馈赠，体面好酒，禹州同城可品鉴。地址：禹州市滨河路纺织品街向西30米慎柔专卖店，电话：13523745779。

0: 禹州茶万香茶叶超市原产地直供，自产自销，茶香醇厚，做老百姓喝得起的好茶。内设茶室包间，喝茶聊天，以茶会友，团建随心安排，评价好茶，贴心服务，企业团购，诚邀禹州茶友到店品鉴。地址：禹州市建设路与颍川路交叉口茶万香茶叶超市，电话：197-1321-0888。
1: 讲文明，树新风，公益广告。讲好禹州故事，助力中原出彩。大家好，欢迎关注禹州故事。今天为大家讲述的是许由饮水洗耳。尧帝想把天下让给有贤德的人，人们都说许由是一位高士贤人，隐居在隐河之滨，尧便找到了许由。尧帝见到许由后说：先生啊，如果日月高挂在天空，那么火把就是多余的了；如果天上下起大雨，那么还用得着人工浇灌吗？现在有您这样的高士，我还站着这个位置做什么呢？请您出来治理天下吧。许由说：你治理天下已经很好了，我再来治理，难道是为了博得名声吗？这对我来说实在用不着。尧反反复复来了许多次，许由于是举家沿引河顺水而下。当他走到引水之阳，也就是今天的禹州市，看到这里风景秀美，河水清澈，于是就在这里暂时住了下来，以耕田钓鱼为生。尧得知许由的去处之后，又派人去请他做九州长。来人苦口婆心劝他立即上任。许由认为自己可为良民而不可任高官，决定不去就任，并认为来人的话玷污了自己的耳朵，便到引河边洗耳朵。隐居在巨慈山间的高士朝父牵着牛从河边经过，看见许由在洗耳朵，就问是怎么回事。许由把尧禅让天下的事情告诉了朝父。朝父听了撇着嘴说：你如果是真的隐士，自己悄悄地待在山里，谁又会知道你呢？而现在天下都知道你的名声，你还好意思说自己是隐士吗？朝父一边说着，一边牵着自己的牛犊往河上游走去，说道：我的牛要到上游去喝水，别让你洗耳朵的水脏了我的牛嘴。朝父调侃之后，许由继续隐居。许由的后人被封于如今的许昌市区鄢陵一带，并繁衍发展，才有了许地，也就是今天的许昌。许由在禹州饮水洗耳的故事因此流传了下来。旧时在禹州城北引河南岸青影桥西侧，建有纪念许由淡泊名利、谦让隐退的亭台，被称为洗耳台。这座亭台长宽3米，上面石匾上刻有洗耳台三个大字。洗耳台于上世纪50年代被拆。如今禹州以拥河发展的理念腾退公共空间于民，打造了近20公里的引河临水一体化生态长廊，在原址上重建洗耳台，以纪念禹州曾是中国隐士文化

发源地。巢父后来放牛饮水的地方，是引河上游的一个支流，历史上一直称这条河为毒水河，连旁边的村庄也叫毒水沟村。村中曾有巢父居住的巢父洞，位于今天禹州市诸葛镇。巢父洞右侧原有瓦舍数间，名为毒水园。清康熙年间，当地文人周德滋将巢父洞深凿拓广，并立了一通石碑，上刻陶唐巢父四字。这就是许由洗耳巢父印牛的故事。故事的发生地，中华文明的源头之水颍水，是何等明澈清净。正是这清净的文明之波，润泽了中国文化的精神森林。许由以自己淡泊名利的崇高节操，赢得了后世的尊敬，被奉为隐士鼻祖。战国时代的思想家荀子就曾称赞说，许由善卷，重义轻利，行显明。从轩辕皇帝寻求的至道，及至许由崇尚的不营势力，讲道义，守规矩，携善不食，学习不做的精神，到陆毅老子的《道德经》，鲁山墨子的墨家学说，其精要是一脉相承的，显示了颍河两岸文化的悠久和灿烂，奠定了中原文化在整个中华文明体系中的发端和母体地位。今天的讲述就到这里，下期将为大家讲述大禹治水的系列故事，欢迎继续关注。

讲好宇宙故事，助力中原出彩。欢迎关注宇宙故事。今天为大家讲述《大禹治水》系列故事之《大禹出生》。在禹州城西25公里处的方山鸠山镇境内，有一座山，名叫玲珑山。玲珑山坐卧在玲珑湖，也就是纸坊水库的西岸。玲珑山下有一个村子，名叫石钮。据传，玲珑山有36洞，洞洞相连，大小不一，形态各异。后因近半数洞穴曾被湖水淹没，部分被毁坏。现在的洞穴早已不复传说中的模样，但岁月的变迁似乎更增添了它的神秘，常常引得游人至此。其中最大的一条洞被当地人叫做禹母洞，洞深30多米，分前后2洞，前洞洞壁上刻有君天二字，据传说为大禹所刻。后洞地平如镜，靠左侧有一巨石，10米见方，相传是大禹母亲休息的地方。禹又称大禹、夏禹、帝禹、禹王，姓祀，名文命，字高命。史记记载，皇帝生昌邑，昌邑生颛顼，颛顼生鲧，鲧生禹，禹者皇帝之玄孙也。大禹的父亲叫鲧，被帝尧封于崇，称崇伯。崇帝位于嵩山之阳，就是今天禹州西部方山附近。禹的母亲是有身氏的女儿，叫修己，又叫女稚。相传禹母修己年龄已过30，还没有生育。一日，修己到玲珑山下汲水，看到水边有一颗红果，随手拾起。此时忽觉眼前一亮，一颗流星迎面而来。修己慌乱中把那颗红果吞入口中，回家后没过多久竟然怀孕了。怀胎13个月后，禹仍未出生，鲧就为修己做了剖宫产而生下禹，始曰修己背彻而生禹。禹生下来胸口上就有状如北斗之形的黑痣，两个足心也有像己字的纹路，于是鲧就为禹起名文命。关于大禹的出生地，史籍上有多种记载，史学家也颇有争论。依有关史籍和考古发掘，一般倾向于颍河上游禹州西北部山区。著名古史学家徐旭升教授多次来禹考察，他在1959年发表了玉溪调查夏墟的初步报告，证明禹州市有夏之居。史学家张灵奇在《炎黄子孙祖根在中原》一书中说得十分确凿和具体。他说，帝尧戊戌28载6月6日，修己背彻而生禹于石钮乡，即今河南禹县石钮村禹穴是也。并且进一步说，禹州城西玲珑山脚下金盆石家峪村一带地方，古涌泉河西来绕山，汇成深潭而后东流，地称石钮。史籍记载，皇帝是有熊部落的首领，谭其骧先生主编的《中国历史图集》中指出，
有雄势之地，南有颍水，北有大渭。地理学宗郦道元在《水经注》中确切指出，大渭山即巨慈山也。禹州世志及历代考古也证明，巨慈山就在禹州城西北。另有史籍明确记载，禹的父亲鲧本是夏部落首领，禹也是夏人首领，而被封于夏地，今禹州市，称为夏禹国。《汉书·地理志》记载，阳翟夏禹国。郭沫若在中国古代社会研究中也明确指出，禹是夏族的祖先，而禹州古称夏地、夏邑、夏禹国，是夏部族栖息与繁衍的根据地。近几年，考古界经过不断的发掘和调查，发现位于禹州颍河两岸的岩寨、夏坞、古水河、瓦店、吴湾遗址，为4000多年前华夏文明的起源、仰韶文化和龙山文化遗址。这也充分证明了禹州是有夏之居，尤其是位于禹州市火龙镇的全国重点文物保护单位瓦店遗址的发掘，证明瓦店遗址是夏代早期的都城级遗址。禹的远祖、禹的父亲及大禹本人与禹州有着密不可分的地缘和空间关系，这与史籍与考古都有据可查。禹州也因禹生于这里、丰于这里、建都于这里、兴盛于这里，而成为中华民族数千年文明史的发端，成为中华文明的发祥地。今天的讲述就到这里，下期为您讲述大禹治水系列故事之大禹三过家门，敬请关注。

0: 蒋文明、树新风，公益广告。
1: 讲好宇宙故事，助力中原出彩。欢迎关注宇宙故事。今天讲述大禹治水系列故事之大禹三过家门。大禹时期，人类正经历一场持续半个世纪之久的大洪水。中原大地洪水泛滥，人民流离失所，水患给人们带来了无尽的灾难。帝尧曾先后征用共工氏和崇伯衮奋力治水，结果都因无功被免。后来舜开始操持朝政，他看到崇伯衮由于治水方法不当导致水淹帝都，便把衮以治水无状而处死于羽山。为了治理洪水，舜召集群臣征求大臣们的意见，看谁还有治水的才能。大臣们一致推荐禹。舜并不因禹是衮的儿子而轻视他，很快就把治水的大任交给了他。大禹心怀苍生，未生怨恨，而是临危受命，继承父志，全力治水。谦在《史记》中写道，禹伤痛父亲衮治水无功被杀，因此劳身苦思，在外13年，经过自己家门也没有进，终于治水。

成功。那么大禹是怎样治水的？大禹在禹州这片土地上都做出过什么功绩，而让这里的子民世世代代尊他敬他爱他祭他，从没有忘记过他们。大禹为完成治水大业，他吸取了父亲采用堵截方法治水的教训，发明了一种疏导治水的新方法，疏通河道，修筑堤坝，使大水能够顺利地东流入海。大禹治水路过涂山时，涂山侯将自己的两个女儿女娇女幽许配于他，并在涂山立誓成亲。婚后不久，大禹辞别娇幽二妻，前去治理颍河和淮河。一天，当大禹循淮水而上，查看疏导和开凿工程时，离自己的家已经不远。此时大禹已别离新婚妻子七个多月，但是大禹巡视工地后却继续向淮水上游而去，并未回家看望妻子。手下不解地问道，您新婚不久就离家治水，如今路过家门口，为什么不回去看看夫人稍住几日呢？大禹说，我岂能不想，但是现在水患未平，治水大军大都是别妻抛子在这里吃苦，我一个人敢安逸偷欢吗？大禹继续西行，在巨慈山附近呼吁大司农从远处而来。大禹大喜，迎上前去询问因何而来。大司农说，舜帝知你治水成效显著，特命我来加封于你，在何处遇见就将何处的土地加封给你，刚好此处是皇帝故居，与崇伯封地紧密相连，也是天缘巧合，就以此处方圆百里之地加封给你吧。所封之地被称为夏邑，也就是今天的禹州市。大禹受封之后，身在涂山的两位夫人眼看大禹路过家门却没有来及回家，知道大禹治水心切，于是一路追随来到夏邑。听说大禹在离此不远的轩辕山开凿工事，就前去照顾大禹的饮食起居。大禹与夫人约定，听见鼓声就前来送饭，鼓声不响勿来。可是有一天，一块山石落下，偏巧落在鼓上。女娇听到鼓声，一看送饭时辰未到，心想大禹定是工事紧张饿坏了，连忙跨上篮子前去送饭。不料却看见自己的丈夫化作一头巨大的黑熊，一爪操铅，一爪持斧地开凿轩辕山。女娇被吓得昏倒在地。此时大禹已把最后一块巨石撬开，巨石直冲而下，竟把有孕在身的女娇压于石下。大禹大惊，急奔追来，大喝一声，还我儿子。随着大禹的叫喊，巨石自然开启，露出了女娇母子。女娇已断气，儿子却活着，哇哇啼哭。大禹不禁热泪纵横，失声痛哭，心想也许是天意如此，便给儿子取名为启。从此女幽带着启

留在了禹的封地夏邑，并担负起了抚养照顾启的任务。一年过后，大禹治水走到离家二三十里时，禹想，我成家之后仅在家中居住了四天，现在只有女优一个人带儿子，挺辛苦的，这次我不妨回家看看，虽不能住宿一晚，能共进一餐也是好的。大禹带着手下往家的方向走去，忽然听手下人来报，北方大水中飘来许多被淹的老百姓。大禹叹息道，我受命治水多年，到今天还不能使人民免于灾害，这无疑是我的失职。于是大禹把刚才急于见妻儿的心思给打消了，只让手下带他前去给夫人报了平安，便立即转身前去治水。第三次经过家门时，启已经长到十多岁了，跑过来使劲把他往家里拉。大禹深情地抚摸着儿子的头，告诉他，水患未平，不能回家，便带着治水大军匆忙离去。女优日日立在石上，抱子望夫，惆怅之至。如今在禹州城南四公里的白塔山上，建有禹妃庙，也称二姨庙，是后人感念禹妃之贤德而敬祀。二姨庙右侧有一眼老井，深数十米，从未干枯。有人说此井下通海眼，不会急干，也有人说此井下通引河。有人将两只水鸭放入井内，数天后水鸭却从引河游出。大禹治水一共用了十三年的时间，正是在他的手下，咆哮的河水失去了往日的凶恶，平缓地向东流去。昔日被水淹没的山林露出了峥嵘，农田变成了粮仓，人民又能筑室而居，过上幸福美满的生活。大禹治水三过家门而不入的故事，至今仍为人们所传颂。这些传说和故事颂扬了大禹胸怀天下、舍己为民的崇高品质，也正是这种品质世代影响和激励着禹州人民崇德尚善、实干创新。今天的讲述就到这里，下期为您讲述大禹治水系列故事之疏导吕梁江，造福梁河洪。

讲好宇宙故事，助力中原出彩。欢迎关注宇宙故事。今天继续讲述大禹治水系列故事之疏导吕梁江，结缘李七娘，造福洪于梁。大禹继父治水后，充分汲取了父亲的经验教训，通过实地的科学勘测和综合考量，制定了以疏为主、疏堵并用的治水方略。这种方略在治理夏邑吕梁江的水患时发挥得恰到好处，收到了良好效果，并且泽披世代。上古时期，吕梁江是禹州境内的一条性情暴躁、四季澎湃、汹涌泛滥的河流。它分为东西两个源头，东源开始于百山、金山和三峰山之间，流经禹州境内的梁北、小吕、张德等乡镇，后来逐渐汇合，称为柳河。西源称为阜成河，北部连接九龙山和三峰山的南面，成为吕梁江的又一个支流。据说吕梁江的水面最宽处有270米，最窄的地方只有3米。

十米。每当汛期山洪爆发的时候，浊浪滔滔，泛滥成灾，港岭被之淹没，成为一片汪洋，致使当地老百姓流离失所，苦不堪言。当时颍河古道从白沙东陵关蜿蜒而来，经龙门口，最终向东汇入淮河。颍水在禹州城北与吕梁江汇合后，直冲龙门口，形成颍水向南奔流之势，导致龙门口成了咽喉。颍水与吕梁江的河流增大了水流量，致使禹州城南洪水横流。大禹治理颍水的时候，审时度势，找出水患的关键在于龙门口，于是先打开了阻碍颍河东南流的峡米口，使颍河水顺利东流，经过襄县颍桥，最终注入淮河，而不再漫入吕梁江。然后大禹又凿开吕梁山与阜成港相连的龙门口，使吕梁江向南通过夹县，经汝河、沙河，在下游回归颍河，最终汇入淮河，从而彻底驯服了吕梁江。昔日两条灾难之河，变为造福人民的母亲河，甘泉良田正通人和，百姓乐享其中。颍水东流和小龙过江，也成为大禹治水的佳话。在治理吕梁江的时候，相传大禹与当地的亲娘还有一段动人的故事。亲娘是下邑李通的女儿，父女二人带领大家治水，但是收效甚微。当大禹来到吕梁山，拿出了疏导的方略，立即得到李通众人的响应。大禹日夜守在治水工地，虽然离家很近，但也没有时间与家人团聚，甚至三过其门而不入，感人至深。亲娘看在眼里，疼在心头，在治水之余，把年幼的启和体弱的女优接到大禹身边，使其全家团聚。亲娘聪慧贤良，容貌出众，才智非凡，人称七仙姑，在治理吕梁江的水患中成为大禹的左膀右臂。她与大禹并肩苦战，开凿龙门口，疏通吕梁江，使黎民百姓不当游民归家园，安居乐业种良田，受到大禹的爱慕。李通感叹大禹治水的才能，遂将亲娘许配给大禹。亲娘与女佣姐妹相待，共同把启作为亲生儿子抚养，受其文韬武略。当大禹疏通吕梁江离开后，亲娘担起了善后的重任。她带领乡民种五谷、植果蔬、养蚕桑、织布帛、丝家禽、养六畜，使这里的人们丰衣足食。后来为纪念亲娘的功德，人们在吕梁山修建了亲娘庙，每年都沿袭接送亲娘的风俗。夏启继位不久，有护士不服，亲娘又协助夏启征讨，并取得胜利。他去世前嘱咐夏启不立碑不立传，胜不留名。夏启感其恩德，为亲娘立无字碑，其传说至今都在民间流传，亲娘庙遗址至今香火旺盛。大禹和亲娘用疏导的方法开凿峡米沟，引导颍水向东南流。

并顺利驯服吕梁河后，禹州城南的水患被解除了，成为一片沃土，梁北和洪昌两地的农业和经济也随之繁荣发展起来，成就了后世金梁北银洪昌之美称。如今站在禹州城南十余公里处的吕梁山上俯瞰，已经找不到吕梁江的影子了，但从当地岗岭地表上淤积的卵石、蚌壳和村民农耕翻地时挖出的铁锚等物件上，依然可以想象出当年吕梁江洪水泛滥的景象。时至今日，禹州的许多村子，霞弥坡、湖坡、金坡、罗坡、半坡、梁北坡、陈口等，都有大禹治水时留下的足迹。而打开霞弥口，湖泊旱地走，打开龙门口，干了吕梁江等谚语，也在禹州世代相传。禹州人民无不赞扬着大禹治水的智慧，感念着大禹造福人民的功德。今天的讲述就到这里，下期继续为您讲述大禹治水系列故事之驻扎禹王山治天下洪水。

0: 讲文明树新风公益广告。
1: 讲文明树新风公益广告。
0: 讲好宇宙故事，助力中原出彩。欢迎关注宇宙故事。今天继续为大家讲述大禹治水系列故事之背观世师涂蛟立威。在治水的攻坚阶段，为了动员大家团结一致，努力同德，共同面对水患，大禹在禹州城西南的禹山上建立了治水指挥部，召集申、陈、蔡、徐等100多个部落首领到禹山召开誓师大会。会上，大禹站在山顶，旁边放着一具石棺材，表情宁静地说：“天下洪水已经泛滥多年，许多老百姓被迫离开家乡，生活没有着落，而个别首领目光短浅，心存杂念，扶皮潦草，违抗号令，不断贻误治水战机，如此怎能守护一方百姓之平安幸福，怎能拯救万民苍生于无情水火？今天我奉舜帝之命在此治理洪水，凡不听令完不成任务者一律赐死，我旁边的石棺材就是为他准备的。”部落首领听后却不以为然，议论纷纷。正说着，突然山体震颤，祭台晃动，各部落首领惊恐不已，大禹则临危不乱，低头一看，好像有怪物在山脊的土石下拱动，他立即手持垒叉向土浪翻卷处刺去，只见一股鲜血喷射而出，一条尾巴扑棱棱地甩出地面，瞬间被大禹斩断。怪物即刻现出原形，原来是一条经常在此地作怪的土蛟龙。惊魂未定的首领们看到大禹瞬间就制服了土蛟龙，惊叹不已，顿时被大禹的刚毅勇猛和治水的决心所征服。从此以后，天下部落同心聚力，不畏艰难，在大禹的带领下治理好了中原水患。为了纪念大禹治水的功绩，人们在禹王山上建了禹王庙，誓师大会上的石棺就在庙旁，至今尚存。当年被大禹斩杀的蛟龙变成了近百米的白色岩石，当地村民称之为蛟龙谷。蛟龙谷偏南不远处还有一条长数十丈、宽丈余的土沟，传说是蛟龙作乱时拱出来的土垄沟，村民就叫它老龙窝。如今在禹州市方岗镇西卢村誓师大会的遗迹上，大禹涂蛟立威的故事妇孺皆知，关于禹王庙的传奇更是世代演绎。

今天的讲述就到这里，下期继续为您讲述大禹治水系列故事之会跑的禹王庙。

0: 禹州本土好酒，慎柔麦香型白酒，以中原小麦为骨，文冠果为魂，匠心古法固态酿造，酒体温润醇厚，麦香悠长，顺口柔和，自饮口粮，婚宴家宴，商务馈赠，体面好酒，禹州同城可品鉴。地址：禹州市滨河路纺织品街向西30米慎柔专卖店，电话：13523745779。
1: 讲文明树新风公益广告。
2: 看镜头，笑一下，笑一下。
3: 我笑不出来。
2: 怎么了？
3: 我
4: 牙齿不好，怎能笑得出来？拥有健康的牙齿，才能有开心的笑容。
5: 快快乐乐睡前起床，三餐饭后刷牙漱口，因为牙齿是我的好朋友。

0: 来笑一个，头抬起来，好。
1: 您知道吗？您每时每刻都在拍照，相机就是您身边的无数双眼睛，您的相片都留在了人们的记忆中，并一直影响着他们。
2: 哎，咱把烟吸了吧，那位是个准妈妈。
3: 您放心，答应您的事儿我一定做到。
4: 孩子，谢谢你帮我拿这么重的东西。
1: 也许就是不经意间的一个动作，一句话，却在不断的记忆和复制中，让社会变得更美、更和谐。
5: 面对无处不在的相机，您准备好了吗？

0: 微笑就是力量，
1: 微笑是人类共同的语言，
0: 微笑是社会和谐的象征。
1: 让我们大家轻轻地笑起来，用微笑面对微笑，
0: 微笑全程，
1: 微笑就是力量。

0: 合作愉快。
1: 合作愉快。
0: 谈判前熬了好几个通宵，来的路上胃疼得厉害，多亏了空中小姐无微不至的照顾，一直忘不了她的微笑。
2: 我们也有不顺心的时候，就像今天早晨闹钟坏了，差点误了飞机，要不是遇上那个快乐的司机师傅，
1: 师傅
2: 还真笑不出来了呢。
1: 机场，
3: 姑娘，你可别着急，我给你抄条小道，保证把你安全准时的送到。谁家里没点烦心的事儿啊？这不，孩子生病住院好几天了，我急呀、啊！多亏人家医院的护士长，那平易近人的微笑，真不愧是白衣天使啊！
1: 我们一定要把孩子照顾好。
4: 有时候，一个普通的微笑就能给患者带来不同寻常的效果。上一天班很累，可回到家，看见女儿天真无邪的笑脸，就放松了。
5: 复制微笑，传递快乐。

0: 蒋文明、树新风公益广告。
1: 老婆，我们去的那个地方别提多漂亮了，你一定喜欢。
2: 哎呀，老公，我恨不得马上飞过去。
1: 好嘞，我们这就飞过去。
2: 老公，小心啊。
3: 走文明路，开安全车，度平安假期。

文明交通，安全出行，温馨提醒：车辆在高速公路上发生故障需停车时，应立即开启危险报警闪光灯，将车辆移至应急车道，在后方150米处设置警告标志，并将车上人员疏散到高速公路波形防撞护栏外。大家帮助大家。

0: 爷爷，一大早又要锻炼去了。
1: 是啊，孩子在家要乖哦。
0: 爷爷路上也要乖哦，别忘了您教我的红灯停，绿灯行，黄灯亮了等一等。
1: 文明出行，咱们人人有责。

0: 上车的往里走啊，走起来，走起来。
1: 叮咚，上车请买票，投币后请往里走，请给需要的乘客让个座。

0: 讲文明树新风公益广告。
1: 讲文明树新风公益广告。
2: 20多年前，我演过《焦裕禄》，20年后又演《杨善洲》。他们身上有一种精神的力量，这种力量感染了我，也感染了很多很多人。一身正气，两袖清风，心里始终装着百姓，为百姓真正干实事，百姓永远会铭记。这就是榜样的力量，这就是人民永远怀念的好干部。清廉，一生平安，实干造福百姓。

以神墨取曲直，以天平称刻毫，以尺度定分离，以火候长成色，刚有形，行有度，手中有尺度，心中有规范。

0: 我们身边有许多这样的朋友，他们看不见五彩斑斓的世界，他们没法用脚步去丈量世界，他们与健全人沟通存在障碍，他们需要我们的帮助。
1: 你来闻闻，这是荷花，好闻吗？
2: 车辆起步，
0: 让我来帮你拿拐杖吧。
1: 没关系，你写下来告诉我你想要什么。
0: 关爱只是举手之劳，爱心却可以感动一颗心灵。

每一个运动员都面对过无数的选手，每一分都至关重要，只有正确判断，坚守底线，才能守住胜利。在人生的赛场上，也有需要盯住的底线。球出界了，丢掉的一分还可以拼回来。做人做事越过了底线，失去的也许永远无法挽回。人生不能越界，底线必须坚守。

0: 手机是我们形影不离的朋友，但有时它也会很不识趣。
1: 今天这个会呢，我们主要是研讨一下大学生的心理健康问题。这个问题呢，
2: 是我，我的加油站呢。你说，
0: 手机虽方便，但不要让这铃声影响您的形象。

0: 禹州茶万香茶叶超市原产地直供，自产自销，茶香醇厚，做老百姓喝得起的好茶。内设茶室包间，喝茶聊天，以茶会友，团建随心安排，评价好茶，贴心服务，企业团购，诚邀禹州茶友到店品鉴。地址：禹州市建设路与颍川路交叉口茶万香茶叶超市，电话：1971321-0888。
1: 讲文明，树新风，公益广告。
2: 大家好，我是934 AI 主播于小夏，欢迎收听今天的主播话钧瓷。钧瓷传说，钧瓷产于禹州市，是宋代五大名窑瓷器之一，中国传统制瓷工艺中的珍品，被称为国宝、瑰宝，以独特的窑变艺术而著称于世。钧瓷创烧于唐，兴盛于宋，复烧于金元，延至明清仍继续烧制，历经千年而不衰。尤其是中国改革开放以来得到了快速发展，多次被选为国礼，赠送给外国政要。钧瓷由创烧到日臻成熟，经历了许多波折，留下了许多优美动人的传说故事。2011年，钧瓷传说被列入禹州县级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名录。从谢入右，关于钧釉的形成，神后镇流传着一个美丽的传说。从前有一位老妇人，领着几个儿子以烧窑为生。一天出窑时，他们发现烧出了几件带红紫色斑的瓷品，非常好看，这种色彩从未出现。兴奋之余，母亲领着儿子连烧数窑，却再也没有出现这种颜色。就在大家百思不得其解时，母亲忽然发现作坊的地上有一些铜屑，就问儿子这些铜屑是哪里来的。儿子说，前几天有一过路铜匠曾在此借宿过夜，想必是他留下的。母亲受到启发，把铜屑配人釉中，结果又烧出了如玫瑰紫、海棠红那样美丽的彩釉瓷品。消息一传开，远近窑厂争相效仿，有些能工巧匠又试探着把铜矿石配在釉里，形成了更加丰富多彩的钧釉。王钧跳火，古时候神后有一个叫王钧的老窑工，在大流山邹榆河边以烧制钧瓷为生。王钧拉胚的手艺出类拔萃，七里长街无一可比，但就是掌握不住火候，很难烧出好看的颜色，常常让他痛心疾首。一次烧窑时，他受仙人点化，跳进熊熊燃烧的窑火之中，以身试火，终使家人烧出了鸡血红、玫瑰红、海棠红、茄皮紫等漂亮的颜色。人们为了纪念王钧，在神后火神庙堂里塑了他的像，后世敬仰。祭窑神，宋朝，钧瓷是一种御用品，烧成不易，所得报酬又很微薄，加上官府常常催逼拷打，窑工们实在难以忍受，只好丢下祖业，携儿带女流落他乡。为使钧瓷技艺不至于失传，有一个窑工坚持留了下来。这一年，皇帝想要一张钧瓷龙床，要他限期完成，逾期死罪。龙床那么大，根本不好烧，眼看期限已过，还没有烧成。有人劝他赶快逃命，但他舍不得刚刚摸出点眉目的工艺，直到朝廷派兵来抓，他还在聚精会神的添煤铜火，苦心琢磨。听到身后兵丁的呼喝，他知道再没有生存的希望了，就纵身扑入窑中。待兵丁们走后，人们悲愤地打开窑门，意外地发现龙床竟然烧成了，并且釉色分外奇丽壮观。后来在烧制钧瓷的时候，窑中也常常出现这样的变化，人们都说是那位窑工在暗中诱护，才烧出了绝世珍品。窑家为了纪念这位窑工，就把他尊为窑神，每逢一窑瓷器即将烧成的时候，就燃香鸣炮来祭奠他。蚯蚓走泥纹是钧瓷釉面上一种特殊的纹路，形似蚯蚓在泥地上爬过留下的痕迹。相传在颍河里生活的鱼鳖虾蟹等水族有个共同的首领，叫做头王。头王掌握着水族的生杀大权。一天，一只螃蟹不小心夹断了马虾的两根长须，马虾到头王那里告状，并贿赂头王一颗夜明珠。头王就向着马虾判螃蟹死罪，扔到炉火里烧死。蚯蚓打抱不平，去找头王评理。头王恼怒，又判蚯蚓与螃蟹同罪，一同烧死。两个行刑的水鬼把螃蟹和蚯蚓扔进了钧瓷龙盔里，螃蟹趴在一个鸡心盘上，蚯蚓趴在一个骨钉席里。 当窑火点着，螃蟹和蚯蚓都挣扎着向外爬，螃蟹被熏得直流眼泪，滴在了鸡心盘上。助火后，窑工们一开窑，发现鸡心盘里出现了不少像珍珠样的斑点，骨钉洗上出现了很多像蚯蚓爬过一样的纹路。窑工们觉得这种斑点和纹路很好看，就分别起名叫珍珠点和蚯蚓走泥纹。从此以后，凡是在这个窑里烧出的钧瓷，窑窑都有几件带珍珠点和蚯蚓走泥纹的，非常生动和美丽。观音瓶是钧瓷中常见的一个器型，与观音菩萨手上所持净瓶相似。相传在很久以前，有一年宇宙大旱，烈日炎炎，禾苗枯黄。一天，观音菩萨云游至此，看到此情此景，怜悯众生。他想，东海水深，取之不尽，何不用它来拯救此处百姓？但山高路远，用什么东西把水盛过来呢？听说这一带出产一种宝瓷，用宝瓷瓶盛水岂不是很好？于是观音来到一家窑户门口，轻叩柴门，一位名叫彩虹的姑娘打开了门，观音说明来意，彩虹赶快将家里珍藏的钧瓷宝瓶献给观音。观音手托宝瓶腾空来到东海，把海水吸入瓶中，再返回宇宙上空开始行雨。宇宙百姓奔走相告，感谢观音菩萨降下甘露。观音看雨水已经足够，就收起宝瓶还给彩虹。彩虹说什么也不收，一定要敬献给观音菩萨。观音见他心诚，就收下了，后来成为随身携带，用于盛甘露、降甘霖、普度众生的一件宝物。彩虹姑娘有心思，她照原先的瓶样又烧制了出一个钧瓷瓶，并取名叫观音瓶。由于观音瓶造型简洁，线条流畅，比较适于君幼的变化，加上与观音菩萨有一定的联系，寓意吉祥幸福，所以一传十，十传百，家家窑口都烧制观音瓶以期平安。这个器型便流传下来，成了钧瓷的经典器型。好了，本期的节目就为大家讲述到这里，我们下期节目再见。

0: 蒋文明树新风公益广告。
1: 大家好，我是934 AI 主播于小夏，今天的主播话君词将由我为大家讲述神后古镇柏林翁庙的传说。神后古镇以生产钧瓷而闻名于世，神后老街许多人都去过，两旁的建筑都是古代的砖瓦结构房屋，青砖灰瓦，一切都让人感觉是穿越到了遥远的过去。老街上最核心的建筑就是位于老街中心的柏林仙翁庙，也称姚神庙，里面供奉有姚神孙柏林、舜帝、金火圣母。据史料记载，柏林翁庙始建于宋代，重建于明朝弘治八年，即1496年。1986年被公布为河南省重点文物保护单位，是钧瓷文化的象征性建筑，是神后瓷器重镇的重要标志。庙内主要建筑物有姚神庙、花戏楼、道房、东西日月厅，正门为花戏楼。姚神殿供奉有三尊神像，第一位是姚神孙柏林，相传为战国时期军事家孙膑，因其随师鬼谷子学艺，曾烧过炭，既是烧炭的祖师，也是瓷业的姚神。第二位是土山大王，即历史上的舜帝。据史载，舜曾逃河于滨，被姚民们奉为司土之神。第三位是金火圣母，相传是一位浴火祭君的民间女子。花戏楼是柏林翁庙的主体两用建筑，即山门和戏楼合用，兼出入演戏为一体，设计精巧，雕工细致，古朴庄重，美观大方。整个戏楼采用木结构为主的歇山，斗拱飞檐，层层叠装，楼脊中心立意麒麟，被誉钧瓷宝瓶，栩栩如生，成为老街的标志性建筑。由于瓷业兴旺，在古时候神后成立有瓷业行帮会，帮会曾供养一个名叫一把泥的帮子戏，也就是现在宇宙市豫剧团的前身，常年在花戏楼演出。南边与柏林翁庙并排，也有一座同样的花戏楼，为东戏楼。柏林翁庙东侧紧邻有一座关帝庙，敬奉有关公塑像。北面与姚神庙紧挨，是一座钟鼓楼和木牌楼，建于清乾隆十五年（1750年），设计为单间二柱单楼式。这样的纯木结构建筑能完整保存数百年，对于研究古代木结构建筑具有重要的参考价值。据说建造此柏林翁庙时，鲁班曾显过圣。当时为建造此庙，召集来的都是方圆数百里的能工巧匠，其中有一个姓李的工匠手艺特别高。传说他要做一只凤凰放在树上，很快能招来一只真凤；他要做一只狗放在门前，就吓得豺狼不敢近前。因其技艺高超，众工匠便推他作为领班，都叫他李班头。这李班头也自以为手艺高强，少不了常常夸口道：哈，不是吹李，就是鲁班在世也得服咱。突然有一天，不知从何处来了一个衣衫褴褛、蓬头垢面的小老头，身挂墨斗，肩扛大奔，来找李班头讨活计。李班头抬眼一看，以为是来混饭吃的，就安排他去将一根没处用的木头解一下。说完，李班头抽身走了。到中午吃饭时，李班头左看右看，也不见那老头来吃饭，于是他便来后院一看，可还不见人影。他朝那根木头一看，啥也没做成，只是上面横七竖八地画满了墨道道。真以为这老头是来混饭吃的，一气之下朝那根木头狠狠地踢了一脚。奇怪，随着他的腿起脚落，只听滑的一声，那根木头顺着画的墨道道的印记一下散成了几百块木楔子。当时李班头都惊呆了，他很快意识到那小老头不是凡人，怕是鲁班也显圣了。他万分后悔自己平常不该骄傲自大，目空一切，更不该出言不逊，放出大话贬低祖师，自己怎能和鲁班相提并论呢？更奇怪的是，那几百块木楔子不是废物，是宫中架梁立柱、放领上船，哪里差个赫儿、短个缺儿的，随手拿起一块用着正好合适。等庙盖好完工，木楔子正好用完，一个也不多，一个也不少。如今的柏林翁庙保存完整，九脊飞檐，盘龙翔凤，古朴端庄，精致文雅，极尽精工，在阳光下金光闪耀，一派祥瑞之气，成为游客来到老街必须打卡的网红之地。好了，本期的节目就为大家讲述到这里，我们下期节目再见。

0: 讲文明树新风公益广告。
1: 讲文明树新风公益广告。
2: 霍家院原主人姓李，家有良田百亩，瓷窑数座，在开封界首等地开有商行。李掌柜逢人就说，我李家位居风水宝地，吃不愁，穿不愁，花钱用度更不愁，天长日久，人送外号李三不愁。李家房屋百间，银钱无数，可人丁不旺，老来得一子，视为掌上明珠。孺子啼哭，九哄不止，文辞盘碎笑之，听愁断裂复笑之。自此每逢啼哭，李父命人摔瓷裂帛。李子少时见奸人放风筝，央求父亲做个银风筝，儿化如圣旨，父亲不敢违，开箱取银子，命人速打造。晴空里刚岔楼上，李子放飞银风筝，银蝶飞舞，光芒四射，晃得全镇人都睁不开眼。李父晚年深知儿子挥霍无度，百事不成，日后必然败落，就在刚岔楼门前建立起了一照壁。李父临死拉儿于床前嘱咐道，日后卖房但不可卖床。数年后李家负债累累，李子先卖商行，后卖田地，吃干拣净后再卖宅院。卖到刚岔楼时，李子记着父亲临终之言，卖房不卖床，向外抬床时影壁墙碍事搬不出来，李子心一横，房子家具一秤挑全卖了。有了现钱，李子愈加快活潇洒，不多日钱尽病缠身，一命呜呼。新主人入住李家后没几年，天降暴雨，刚岔楼前影壁轰然倒塌。看着眼前无数的金银财宝，新主人自然欢喜不尽，可叹李三不愁因溺爱而埋下的祸根，最终使其家族从昌盛走向了衰败。刚岔楼见证了李家由盛到衰的过程，成为激励神后人自强不息、顽强拼搏的教育。

0: 讲文明树新风公益广告。
1: 禹州，中国中医药文化发祥地之一，有中华药都美誉。漫漫数千年来，中医药根植于禹州沃土，秉承天人合一、道法自然等中华优秀传统文化核心价值理念，形成以药材种植、精工炮制、集散交易、名医药典为特色的药都文化，并深深融入禹州人的生活习惯，影响着大家的价值取向、认知方式、表达习惯和审美情趣。
0: 药王传说，仿佛故乡枝头缀满思念的露珠，滋润了远方游子心灵。道地药材宛如朵朵鲜花，芬芳了中原沃野，酿就了中华药都千年药香。
1: 一捻银针，救活了一个个鲜活的生命。经久不息的药香，汇聚起无边春海，澎湃着中华声音。
0: 第一章，月照禹州千里明。
1: 禹州是中国中医药文化发祥地之一。早在远古时代，华夏始祖轩辕皇帝就在这里率重臣研究医学，教民众治疗百病，与岐伯共创中医岐黄之术。皇帝重臣雷公在此创立中药炮制技艺，被

0: 于方山，成为中国方姓和雷姓的始祖。古代名医扁鹊、张仲景、华佗都曾在此悬壶济世，并留下了药不惊宇宙不香的佳话。原卫生部部长、开国少将钱信中挥毫赞誉宇宙药都，中药之魂。
1: 庄子《徐无鬼》记载，皇帝见大伟于巨慈之山，巨慈山就位于禹州市长庄镇北部。皇帝在巨慈山与群臣研究医学，教百姓治病，留下了很多古古经。古古经又叫民间传说，指的是民众口头创作和传播的，描述特定历史人物或历史事件，解释某种地方风物或习俗的传奇性散文体叙事，是中国文学的重要题材之一，生活气息浓厚，离奇动人。各地叫法不同，有的叫瞎话，有的叫古话，还有的叫古古经。禹州流传的关于皇帝的古古经就很多。
2: 传说皇帝时候啊，生活特别艰苦，老百姓不懂得用药治病啊，所以得病死的人很多。皇帝很着急，每天呢愁的是吃也吃不下，睡也睡不着。有一天，皇帝到山上打猎，射中了一只老虎，但是却被他逃走了。过了几天呢，有人发现这只老虎正在一片树林里寻找一种长叶草吃，一边吃还一边用舌头舔背上的箭伤，于是赶紧给皇帝汇报。皇帝一听大吃一惊，还有这事儿，马上命人前去查看。哎，结果发现受伤的老虎吃了这种长叶草后，伤口不流血了，慢慢长好了。这皇帝很受启发呀，原来自然界有很多东西可以治病啊，于是他就带着人开始观察山川草木、虫鸟鱼兽，看他们如何生存，然后再试验，确定什么东西能治什么病。后来呀，人们把皇帝整理出来的经验变成了一本书，这就是《黄帝内经》。
1: 如果说黄帝在禹州开启了中华医学先河，另一位医学大家却在禹州用人命至贵，重有千金，一方既知得于于此的崇高品质和高深医术，成为古今医者楷模。他就是孙思邈。
0: 公元577年，一个阴雨连绵的日子，36岁的孙思邈和妻子秦氏来到了阳翟，今天的禹州境内。孙思邈一边用力推着装满医书的独轮车，一边催促落在后面的妻子：“
3: 夫人，这雨越下越大，咱们得快点儿，天黑前赶到城里。”
0: 秦氏听到丈夫催促，不由抱怨说：“
4: 这路又湿又滑，我脚上的泥足有8斤重，实在走不动了。”
0: 8斤重？ 孙思邈猛然想起师父临别赠言，
2: 等到你的脚八斤重时，就可以给人看病了。
0: 当时自己还纳闷，人的脚怎么会八斤重呢？可现在夫人却说脚有八斤重。哦，原来这是老师教导我要行万里路，读万卷书啊。正在这时，对面过来一群人，抬着一位因难产而死的孕妇准备埋葬。孙思邈发现孕妇是假死，一针扎下救活两条人命，从此名声大振，便在禹州定居行医。
1: 孙思邈在禹州行医几十年，救活了无数病人，对医生这个职业有了更深的认识。他撰写的《大医精诚》被誉为东方的希波克拉底誓言，至今为习医者必读。凡大医治病，必当安神定志，无欲无求，先发大慈恻隐之心，誓愿普救寒灵之苦。若有疾厄来求救者，不得问其贵贱贫富、长幼言痴、怨亲善友、华夷愚智，普同一等，皆如至亲之想，亦不得瞻前顾后、自虑吉凶、虎惜生命。见彼苦恼，若己有之，身心凄怆，务必险息，昼夜寒暑，饥渴疲劳，一心复救，无作功夫行迹之心，如此可为苍生大医。
0: 孙思邈认为，凡是品德医术俱优的医生治病，一定无欲无求，平等对待患者，全心全意救治，这样的人才能被称为百姓的好医生。孙思邈一生著书80多部，其中以《千金方》影响最大，被誉为中国最早的临床医学百科全书。唐太宗李世民赞孙思邈巍巍堂堂百代之师，宋徽宗敕封孙思邈为妙应真人，后世尊称为药王。
1: 第二章，药具禹州一枝香。
0: 云外杨迪山，时雨松少街，山中采药人能自辨苗叶，冬谁论嗅香，春定饮蜂蝶，岂为食草木，树用补雷蝶。
1: 禹州有得天独厚的药材生长环境，中药材资源丰富。宋代诗人梅尧臣这首《杨迪山种药》记录宋代药农生活。当时的禹州，许多药材已经由野生向家种家养转变，大面积药材种植伴生了大规模药品交易。
0: 公元1368年，明洪武元年，朱元璋诏令全国各地药商在禹州集结，中国药业史上第一个全国性药材交易市场由此诞生。公元1762年，禹州药市达到顶峰，怀庆帮、江西帮、山西帮、金陵帮、亳州帮、商城帮等多个药帮商行云集禹州， 开张近有2000。

0: 药店拥有药工5000余人。
1: 虽然药会市场众多，但每个市场都有自己的交易规则、祭祀礼仪。交易结束，有的市场还会举行戏曲演出、游艺活动，吸引民众参与。猜灯谜就是流传至今的民俗活动。
0: 谜语是民间口头文学，指的是用某一事物或某一诗句、成语或文字为谜底，用隐喻、形似、暗示或描写其特征的方法做谜面，供人猜测。禹州药市灯谜很多以中药名字设谜，别具新材。这首流传于禹州本地的大调曲子《小两口逛花灯》，就形象地展示了禹州中药灯谜的经

0: 鳞次栉比的药店医馆，彰显了禹州药业兴旺，也为对联文化争奇斗艳提供了绝佳机会。对联儿作为一种独特的文学艺术形式，始于五代，盛于明清，形式对仗工整，句式灵活，内容可以展示商铺功能，还可以表达个人情怀。禹州一位名医曾在医馆和卧室贴了两副对联儿，一副是但愿人皆见，何妨我独贫，另一副是何必我千秋不老，但求人百病莫生，医者仁心，令人感动。
1: 禹州民间还流传着用对联招聘的故事，一家中药店老板想招聘助手，就用中药名写了个上联儿：白头翁，持大戟，跨海马，与木贼草寇战百合，悬赴回朝，不愧将军国老。这幅上联儿难住了很多人，直到过了半年，才有一位年轻女子前来应聘。她挥毫泼墨，写出下联儿：红娘子，插金簪，戴银花，比牡丹芍药胜五倍，从容出阁，宛若云母天仙。店主一看，知道对方深通医道，于是两人协商改为合股经营，并将对联悬挂于药店门口，招来顾客迎门。第三章，药过禹州草怀乡。这是一个经历千年锤炼形成的中药炮制奇观。一只像杏那么大的槟榔，在禹州药工手中切了270片，片片薄如蝉翼，轻轻一吹就会随风飘散。禹州中草药加工炮制已有1300多年历史，从原始社会，禹州先民用处理食物的方法处理药物，到汉魏南北朝时期，药材切制成细片粉末入药，再到明清两代，药材加工技术盛行，出现丸、散、膏、丹等简单的中成药。药过禹州倍生香，美名享誉全国。禹州甚至还形成了一个独有的中药流派，丸散帮。
0: 丸药具有药物组成广泛，能较多的容纳粘性和液体药物，能掩盖某些药物不良臭气，用量准确，服用方便等特点。中国古典文学四大名著之一的《西游记》中，孙悟空用腥臊马尿为朱子国国王研制乌金丹，就是这个道理。
2: 悟空说：八戒，药物知识你不懂，这巴豆能泄沉寒把气和，老孙我用药有把握，保管拼妥无风波。沙老弟，还需一盅锅烟子，你到厨房去刮锅。猴哥呀，你用锅灰把药配，老朱我从来没见过。你不懂七脉和配药，还专门挑剔把冷水泼。锅灰名叫百草霜，能调百病用处多。叫你俩干啥就干啥，谁不听我就给谁两家伙。哎，那可不行，忙坏了我俩，怎么到西天去拜佛呀？不多时，八斗锅灰都备好，孙悟空又将八戒来调拨。八戒，眼下还差一味药，你快去找点马尿把药喝。你这个猴头净胡闹， 怎能让国王把他马尿喝？如若国王生了气，准得把他们师徒四中的脑袋割。猴哥呀，你行点善吧，用马尿配药我千万使不得。八戒，你莫要担心莫害怕，就算是天塌下来，由我老孙来顶着。我知道凡马之尿难入药，气味腥骚无法喝。我说的是咱的白龙马，他的尿能起死回生驱病魔，这种药材是无价宝，别人想喝的没处得。你快拿碗去接马尿，回来我好把药搓。八戒一听有道理，心中敬佩他的猴哥。猪八戒抄起了大碗出门去，他不一会儿取来了半碗马尿，手中泼。孙悟空见四位药材都齐备，他们哥仨两手不停。
0: 孙悟空使用马尿丸药的描写，看上去似乎是场恶作剧，实则不然。早在唐朝，名医孙思邈和孟申等就用白马尿治病救人，并将之写进了《千金药方》和《食疗本草》中。在一部小说中，选择何种表达方式，运用什么话语体系，既与作者的情怀兴趣分不开，又取决于作者的知识结构。《西游记》中，作者吴承恩关于中医药的叙述。

0: 术，既有浓墨重彩之处，也有画龙点睛之笔，内容丰富多彩，论说完整系统，字里行间涉及医理、医德、辨证施治、药材药性分析、炮制等等，彰显了作者深切的中医情怀和厚重的中医素养，也为这部文学巨著增添了奇光异彩。
1: 第四章，中华药都幻景天。
2: 小雅鹿鸣

0: 诗经小雅鹿鸣描绘了一群麋鹿在大自然中悠闲觅食的情景。美丽的诗句不仅滋养了自古至今无数中国人的文化心灵，还成就了一位中国科学家名扬世界。屠呦呦，2015年诺贝尔生理学或医学奖获得者，将青蒿素作为中国传统中医药送给人类的礼物，赢得了全世界尊重。但很多人不知道的是，全国最大的青蒿素生产线就在禹州，并成为支柱产业，推动着禹州中医药事业高质量发展。
1: 进入新时代，禹州市中医药产业迅猛发展，全市现有中医药高新技术企业8家，中医药高新技术后备企业1家，中国科学院联合试验室1个，河南省青蒿素提取工程技术研究中心1个，河南省现代中药丸剂工程技术研究中心1个，中药材专业市场经营药材品种2000多种，年销售量8万吨，交易额近40亿元。
0: 中医药在禹州已经从治疗疾病、增进健康，逐渐转为防病、治胃病，惠泽了无数群众。抗疫关头，它像一剂强心针，遏制住新冠病毒的疫力之气。日常生活中，它像一首悠扬的长诗，健康国民心灵，演绎出一曲盛世和谐的清平乐。诗歌药香清平，
1: 一剂药方清瘦易见，暗香难寻，被火星擦亮，火焰点燃，沉浮在砂锅的沸腾中，呼吸，吞吐，咆哮，每一瓣袖珍通透的浪花都不再矜持，深情摇曳一个个原生态的名字，金银花，野菊花，芦根，连翘，桔梗，白竹，这采撷自世间山野的植株，是大地山川的一部分。

0: 内孕育春潮涌动和万物萌发，漫溢热气腾腾或者余温尚存的液体，从草木体内一点点吸出的是雨露、霜雪、苦涩、甘甜。药到病除不是一种虚幻的奢求，而是一种美好的隐喻和希冀。中药、草本、雨药、生香，唯有千年饮水东流，才能淘洗、煎熬、煮沸。大自然的草木葳蕤，在人间烟火里完成自我救赎，实现自我价值。一颗干瘪而饱满的种子，播撒种植心田，变成银色满月一轮，温暖生命，照亮人间。
1: 中医药学博大精深，文学的融入不仅让中医药变得亲民可爱，还为中华医药更加自信走向世界提供了文化助力。
0: 习近平总书记指出，要把中医药这一祖先留给我们的宝贵财富继承好、发展好、利用好，在建设健康中国、实现中国梦的伟大征程中谱写新的篇章。
1: 未来禹州市将依托深厚的中医药文化底蕴，不断健全完善中医药管理体系，提升中医药服务能力，为更好保障人民健康提供有力支撑。
0: 听众朋友，广播文学节目《妙趣横生的中医药文学》到此结束，感谢您的收听，再会，
1: 再会。

0: 禹州茶万香茶叶超市，原产地直供，自产自销，茶香醇厚，做老百姓喝得起的好茶。内设茶室包间，喝茶聊天，以茶会友，团建随心安排，评价好茶，贴心服务，企业团购，诚邀禹州茶友到店品鉴。地址：禹州市建设路与颍川路交叉口茶万香茶叶超市，电话：197-1321-0888。禹州本土好酒，慎柔麦香型白酒，以中原小麦为骨，文冠果为魂，匠心古法固态酿造，酒体温润醇厚，麦香悠长，顺口柔和，自饮口粮，婚宴家宴，商务馈赠，体面好酒，禹州同城可品鉴。地址：禹州市滨河路纺织品街向西30米慎柔专卖店，电话：135-2374-5779。
1: 讲文明树新风公益广告。
2: 小时候他的臂弯是你甜甜的梦想，
3: 宝贝睡吧。
2: 童年里一曲曲歌谣陪伴你的成长，
4: 我一提腰快来快来数一数。
2: 长大后第一次远行，他为你整理行囊，
5: 出门在外要注意身体。
2: 成家立业了，他仍然头顶早已斑白的两鬓，为你忙前忙后。
5: 孩子啊，工作再累也要注意身体，我给你做了你最喜欢的汤，你喝点儿。
2: 他就是你最亲的人，母亲。母亲赋予我们生命和爱，母爱最伟大。

0: 孩子，当你还小的时候，我花了很多时间教你吃饭、穿衣、走路。我耐心地回答你没完没了的为什么。这些和你在一起的点点滴滴，是多么令我难忘啊！
1: 妈妈，爸爸。
0: 现在我老了，我总是丢三落四，还总爱唠叨。孩子，什么时候你能握着我的手，就像当年我牵着你的手，一步一步地走。
2: 树欲静而风不止，子欲养而亲不待。珍惜老人，珍重亲情。

0: 爸爸说他的愿望是升职位升股票升，妈妈说他的愿望是减房贷减体重减，而我的愿望是早，我希望爸爸妈妈每天能早点回家陪我。
1: 孩子渴望父母的陪伴，多抽点时间吧，好好陪陪你的孩子。

放学了，孩子们要回家了，爷爷奶奶爸爸妈妈都在等着呢。司机师傅，您的车辆在行经学校门口时请注意减速慢行，给孩子们让条路。

0: 关爱有时只需要一个友善的眼神，
1: 关爱有时只需要一句真诚的话语，
0: 关爱有时只需一份平和的心态。
1: 关爱别人其实很容易做到，
0: 点滴关爱照亮人生。

0: 挤上公交的一刻，文明从你的身边流走；
1: 翻越护栏的一刻，文明从你的胯下流走。
0: 文明出行就是文明的体现。
1: 文明出行，你做到了吗？

文明交通，安全出行，温馨提醒，速度不是第一，平安才是终点，驾驶时请勿超速，保持安全行车距离，大家帮助大家，

文明交通，安全出行，温馨提醒，保持应急车道畅通，就是对生命的尊重和保护，请不要占用应急车道，大家帮助大家。

0: 师傅，我上乘风桥。
1: 好嘞。
0: 你给我选一个最近的路走啊。
1: 没问题啊。
0: 哎，你怎么从这儿给我拐了？
1: 你放心就行，没问题啊。哎，到了，老婶。
0: 啊，您没给我绕路吧？
1: 是有的人绕路，绕路啊，那是心不直，

0: 有一些积雪，这样呢对交通呢还是有一些
1: 路面结冰，小心上路，保持车距，注意安全。
2: 哎，路滑慢一点，要不然我扶你过去吧。
1: 关键时刻伸手相助。

0: 讲文明树新风公益广告。
1: 讲文明树新风公益广告。
2: 或许饥饿这个词已经离我们远去，吃饱饭吃好饭已经成了司空见惯的事，还有谁会想起食物的由来？还有谁会在意随手丢弃的恶果？
1: 在中国，餐桌上的浪费每年高达2000亿元，被倒掉的食物相当于2亿人一年的口粮。与此形成对比的是，在中国还有1亿多农村扶贫对象，几千万城市贫困人口。停止浪费，节约粮食刻不容缓，让我们从自身做起。

0: 你知道吗？中国人舌尖上的浪费，一年就倒掉2亿人的口粮。
1: 我说小李啊，你别客气啊，咱吃多少点多少，可别浪费了。服务员，这个没吃完的，我们打包。
2: 妈，少炒两个菜，咱家人少，吃不了这么多。现在提倡节约。
0: 今天你吃光盘中的食物了吗？

0: 全世界饥饿人口超过10亿，每6秒钟就有1名儿童因饥饿而死。
1: 我国消费者每年浪费的食物蛋白和脂肪，最少倒掉了约2亿人一年的口。
0: 如果我们每天的食物减少浪费5%，就可以救活400万的饥民。
1: 或许你有浪费的自由，但你真的没有浪费的理由。
0: 讲文明树新风，厉行节俭，拒绝盛宴。

0: 禹州本土好酒，慎柔麦香型白酒，以中原小麦为骨，文冠果为魂，匠心古法固态酿造，酒体温润醇厚，麦香悠长，顺口柔和，自饮口粮，婚宴家宴，商务馈赠，体面好酒，禹州同城可品鉴。地址：禹州市滨河路纺织品街向西30米慎柔专卖店，电话：13523745779。禹州茶万香茶叶超市，原产地直供，自产自销，茶香醇厚，做老百姓喝得起的好茶。内设茶室包间，喝茶聊天，以茶会友，团建随心安排，评价好茶，贴心服务，企业团购，诚邀禹州茶友到店品鉴。地址：禹州市建设路与颍川路交叉口茶万香茶叶超市，电话：19713210888。
1: 讲文明，树新风，公益广告。
2: 他是革命烈士的孩子，却没有在英明墙上找到父亲的名字。他住的村子没有通快递，网购的包裹要跑去很远的城区才能取到。他们的家大多离学校很远，每天的午餐成为难题。群众的事没有一件是小事。
3: 这么顺利要把我父亲名字可能
4: 宝宝呀，宝宝，你被煎饼的儿子看见了。
3: 我心里特别特别激动，感谢党能完成我的心愿。
5: 快递进城以后，要在几分钟都搞定，很方便。
6: 我们学校的免费午餐我觉得是味道特别好，饭量也很多，能够就是让我们同学们全部都吃饱。
2: 日夜晨昏，大街小巷，群众的需求就是我们的舞台。各级党组织，广大党员，不忘初心，牢记使命。

用心、用情、用力，积极办实事、解难题，增强人民群众获得感、幸福感、安全感。

0: 号零时起，对主城区实行封控管理。
1: 除保供超市、农贸市场、
0: 居家
1: 医院、药店外，其他地
2: 方。你需要时，我是勤快的双脚。
3: 你需要时，我是及时的手指。
2: 你需要时，我是可靠的臂弯。
4: 你需要时，我是热情的双手。

0: 你需要时，我是担当的肩膀。我是党员，我在。
1: 我是党员，我在。
2: 我是党员，我在。
3: 我是党员，我在。
4: 我是党员，我在。
5: 我们是党员，我们都在。

0: 蒋文明、树新风，公益广告。
1: 我是谁？
2: 孩子，到部队了，好好干。
1: 穿上军装之时，家国担当在肩，满腔热血，舍生忘死，保家卫国，征战疆场。
3: 好兄弟，回到地方，别忘了，你永远是名军人。
4: 是。
1: 脱下的是军装，脱不下的是向前冲锋的气概，是为人民服务的铮铮誓言。聚是一团火，散作满天星，一朝入伍，军魂入骨。若有战，招必回，战必胜。征程万里，初心如磐。我是中国退役军人。

0: 爷爷奶奶，我们回来了。
1: 爸
2: 妈，
0: 哎
3: 哎呦，琳琳回来过节好啊。
0: 哟，又买这么多东西啊，我和你爸啥都不缺。
4: 奶奶，我们还给您带了特别的礼物呢。
1: 妈，这个呀保管有用。
2: 是啊妈，当初琳琳她爸送我这礼物的时候，气得我都想骂他，可后来发现他还真是个宝贝，家家都离不了呢。
0: 哦，
3: 哎，你们都别卖关子了，快打开看看到底啥宝贝。哎，这不就几只塑料桶吗？
4: 爷爷，这是垃圾分类箱。老实说，蓝色装可回收垃圾，绿色厨余垃圾，红色有害，黑色其他。
0: 哦，还真是个好宝贝。
3: 得嘞，吃完饭咱们一起干。
4: 好，我会分类，我教你们。
3: 哎呀，林斌真聪明，
0: 是个小能豆呢。
5: 全家齐动手，垃圾分类装。

0: 讲文明树新风公益广告，
1: 讲文明树新风公益广告。

0: 宝宝，你的玩具汽车到快递站了，咱们一起去取快递吧。
1: 啊，太好了，去拿我的小汽车喽。
2: 您好，这是您的快递，请签收。
0: 谢谢。哎，宝宝，先别走，咱们在这儿拆开包装再走。
1: 妈妈，为什么呀？
2: 小朋友，看到门口放的快递箱回收袋了吗？你们拆开的快递包装可以放在这里，我们就可以二次利用这些回收的包装了。
1: 我明白了，这就是垃圾分类，变废为宝。
2: 快递包装循环用，垃圾分类，我先行。

自来水的生产与加工需要4到6个小时，扔掉只需要1秒。葡萄从开花到成熟需要2到3个月，扔掉只需要1秒。蔬菜种植前的育苗需要1个月左右，扔掉只需要1秒。玉米从播种到成熟需要2个月以上，扔掉只需要1秒。出海捕鱼最久需要6个月，扔掉只需要1秒。辛勤劳作不可辜负，拒绝浪费，节水点滴，惜粮颗粒。

0: 位听众晚上好，今天是9月12号星期六，农历八月初二，欢迎收听全国新闻联播，我是陈亮。
1: 我是婉莹。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有：
0: 习近平离京赴新德里出席金砖国家领导人第18次会晤。
1: 习近平抵达新德里出席金砖国家领导人第18次会晤。
0: 我国正式推行数据产权登记制度。
1: 2026中国国际矿业大会闭幕，达成多项合作成果。
0: 四部门印发实施方案，到2030年我国基本建成多层次农业保险体系。
1: 伊拉克调查袭击沙特事件并解职相关指挥官。也门胡塞武装夺取西部大片土地并继续向南推进。
0: 美国前国防部长称，美国正陷入一场没有明确退出策略的消耗战。
1: 以下是详细内容。
0: 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刘慧民报道，国家主席习近平今天上午乘专机赴新德里，应印度总理莫迪邀请出席金砖国家领导人第18次会晤。陪同习近平出访的有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中央办公厅主任蔡奇、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外交部部长王毅等。
1: 当地时间9月12号中午，国家主席习近平乘专机抵达新德里，应印度总理莫迪邀请出席金砖国家领导人第18次会晤。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刘慧民新德里报道。
2: 抵达新德里帕拉姆空军基地时，印度政府高级官员热情迎接，礼宾分列红毯两侧致敬，蔡奇、王毅等陪同人员同机抵达，中国驻印度大使徐飞鸿也到机场迎接。习近平乘车从机场赴下榻饭店途中，当地华侨华人和中资企业代表挥舞中印两国国旗，热烈欢迎习近平到访。
3: 习主席你好，热烈欢迎习主席。
0: 记者从国家数据局获悉，国家数据产权登记服务系统昨天启动试运行，标志全国统一数据产权登记制度进入落地实施阶段。系统将汇集各地登记信息，面向全社会提供产权公示、查询、核验服务，实现数据产权一次登记全国通用。总台中国之声记者邢思佳报道。
4: 我国正式推行数据产权登记制度，国家数据产权登记服务系统11日启动试运行。国家数据局政策和规划司司长栾杰介绍，
5: 数据持有权、数据使用权、数据经营权这三项权利是相互独立的，可以申请登记一项、两项或者三项。数据和土地、劳动力

0: 些传统生产要素不太一样，它可以复制，可以共享。就拿一份数据的使用权来说，其实是可以由多个权利人同时享有的。因此，只要是合法合规取得的数据，都可以申请数据产权登记。有了登记凭证之后，拿数据去做一些生产经营活动的时候，就更有依据，也更有保障。
1: 经过有关遴选程序，北京国际大数据交易所、上海数据交易所、深圳数据交易所率先成为数据产权登记机构。登记机构将为各类形态数据出具身份证明，明确数据持有权、数据使用权、数据经营权等权利归属，更好支撑数据流通交易、数据资产入表、融资担保、作价入股等生产经营活动。北京国际大数据交易所运营管理部负责人彭博表示，
2: 数据产权登记的流程呢，包括申请、受理、审查、公示、一一处理、信息存证、凭证核发，总共是七步。我们重点呢，围绕数据安全合规性、数据产权的归属等进行审查，最后再核发数据产权登记凭证。数据产权登记凭证的有效期一般是五年，到期前的六个月内可以提交续期登记的申请。
1: 相关数据产权登记结果将同步汇集至国家数据产权登记服务系统，实现一个平台统一公示、统一查询。系统试运行首日，已有56份数据产权登记凭证通过国家数据产权登记服务系统向社会公示，涵盖信息技术、交通运输、科学研究、医疗卫生等不同行业领域。按制度规定，公示期为五个工作日。
3: 2026中国国际矿业大会今天闭幕，本届大会共有来自全球60个国家和国际组织代表参会，参展参观总人次达 5.9 万，国内外200余个自主协商项目和10余个重大定向撮合项目进行谈判交易，达成多项合作成果。总台中国之声记者王泽华报道。
4: 本次中国国际矿业大会在往届论坛、展览两大板块基础上新增了矿业权交易板块。参与组织此次大会矿业权转让大市场的负责人之一郝静春说，他所在的企业此次专门收集了来自全球各地的20多个优质矿业权项目，受到与会投资人的高度关注，并达成了多份合作意向。
5: 我们优选的比较符合咱们现在的这个投资的热点，矿种主要包括金矿、铜矿、钨矿、镍矿、钴矿这些项目。在这个大市场上进行了公开推荐以后呢，受到了很多投资者的关注，像哈萨克斯坦、摩洛哥、加拿大、澳大利亚这几个国家的一些矿主希望能够进一步去跟踪这些项目，现场去踏勘。
4: 本届大会着力打造全国统一的矿业全要素交易大市场，搭建了集自主协商、委托竞争、定向撮合、独家谈判于一体的交易服务平台，全面升级交易服务体系。中国矿业联合会统计，大会期间13个重大定向撮合项目开展谈判磋商，11个项目达成初步合作意向，现场签约项目28项，签约金额3亿元。中国矿业联合会会长程立伟表示，大会将继续助力我国开放包容、公正合理、合作共赢、绿色清洁的全球矿业治理体系建设，为全球矿业搭建共商合作、共谋发展的重要平台。
6: 大会凝聚形成的行业共识、敲定的务实合作意向、发布的系列权威报告、集中展示的前沿技术成果，将为全球矿业高质量发展注入强劲动能，也为我国矿业转型升级筑牢资源安全保障根基提供坚实支撑。
7: 本台消息，财政部、农建农村部、金融监管总局、国家林草局等四部门近日联合印发关于加快农业保险高质量发展的实施方案，明确到2030年基本建成与农户风险保障需求相契合、与现代农业发展相适应、中央与地方分工负责的多层次农业保险体系。根据实施方案，要充分发挥农业保险在价格、补贴、保险三位一体农业支持政策体系中的重要一环作用。到2030年，农业保险深度达到1.9%，农业保险密度达到每人1200元，农业保险科技投入强度达到1%。稻谷、小麦、玉米三大粮食作物农业保险覆盖率稳定在90%左右，农业保险综合费用率不高于20%。
3: 今年首份秋收秋种气象服务专报发布，2026年全国秋收秋种气象服务正式启动，预计今秋全国大部农区气温接近常年同期到偏高，气象条件总体利于作物生长。总台中国之声记者朱敏报道。
1: 秋收秋种气象服务专报显示，目前西南地区、江汉等地秋收工作已陆续展开，全国大部秋收作物尚未成熟。预计今秋全国大部农区气温接近常年同期到偏高，北方大部农区初霜期接近常年或偏晚，利于秋收作物成熟和秋收秋种开展。华西地区连阴雨风险较高，江南、西南地区东部农田自涝风险较高，需加强防范。预计未来十天，西北地区东部、西南地区东部多阴雨天气，成熟作物需注意抢收抢量。中国气象局公共气象服务中心持续深化与农业农村部、农业机械化管理司等部门合作，结合秋收秋种需求，遇重大天气过程，及时通过服务专班发布预警与风险提示信息。农业农村部副部长张兴旺此前表示，
8: 在监测上再加密，持续强化与气象、应急、水利等部门联合会商，科学分析研判雨情、水情、苗情，及时发布预警信息，做到早发现、早预警。
1: 据了解，国家气象中心着力提升农业气象服务的精准度、时效性和智能化水平，开展玉米水稻品质气象服务，建立基于机器学习方法的冬小麦、玉米水稻品质气象预报模型，既可指导农户田间管理，促进品质提升，也可为收储加工企业品质分等定级和收购定价提供气象依据。
7: 京雄快线贯通试运行，安徽潮马高铁联调联试，世界最大盐学压缩空气储能项目启动。连日来，我国多项重点工程建设取得重要进展，为区域经济社会高质量发展保障和改善民生提供有力支撑。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9: 今天，京雄快线正式启动全线贯通试运行，标志着京雄快线与北京地铁大兴机场线贯通运营迈出关键性一步，轨道上的京津冀正从蓝图加速变为现实。京雄快线起自河北雄安城际站，跨越京冀两地三市，全长约86公里，是国内首条设计时速200公里、采用公交化运营模式的轨道快线。线路到达大兴机场后，接入北京地铁大兴机场线。雄安集团轨道快线公司副总经理薛云雷介绍，京雄快线兼具长途铁路高速优势与城市轨道公交化高密度运营特点，快起快停，随到可乘。
10: 这未来乘客从雄安新区出发，乘坐京雄快线可以直达北京草桥站，并进一步通达北京地铁全网。乘客只需持有一票一码，即可实现跨区域的便捷换乘，让跨经济往来变得更为顺畅高效。
11: 长三角交通一体化重要建设项目，安徽巢湖至马鞍山高铁昨天启动联调联试，全线开通运营进入倒计时。合肥枢纽指挥部高级工程师周干介绍，巢马高铁连接巢湖东站和马鞍山东站，是合肥与马鞍山间直达高铁线路。
12: 连连联试期间，检测列车、综合检测列车和相关检测设备将在线路上逐级提速、折返运行，对轨道、接触网、通信、信号、牵引供电等各系统进行综合测试和调整优化，确保各系统功能及性能达到设计要求，为开通运营提供技术保障。
11: 潮马高铁建成运营后，将在皖江两岸建起一条快速新通道，进一步拉近合肥都市圈与南京都市圈之间的时空距离。对于完善区域路网布局，打造轨道上的长三角，服务长三角一体化发展和长江经济带发展具有重要意义。
13: 今天，世界最大盐雪压缩空气储能项目华能金坦盐雪压缩空气储能二期项目两台机组在江苏金坦完成整组启动，标志着我国在大容量盐雪压缩空气储能领域的关键核心技术和系统集成能力实现重要突破。华能中盐常州储能公司总经理张宪岭：
14: 此次两台主机整组启动成功，是继管路辐射、电气安装后的又一重大节点，相当于为整套系统打通了心脏血脉。两台机组核心装备国产化率达100%。
13: 本次整组启动的两台机组，单台容量达350兆瓦。总装机规模位居世界盐雪压缩空气储能项目之首，项目投产后将大幅提升风电、光伏等新能源消纳能力，为电网调峰保供提供强有力支撑。项目工程安置部机务专工杨清格勒：
10: 传统发电机组以蒸汽作为介质，推动液笼转动发电，而我们这台发电机组则是以压缩空气为介质来进行发电的。它的进气流量达每小时2680吨，设计效率在国内首次突破了93%，是目前

0: 国内发电效率最高的压缩空气发电机组。
1: 今天是世界急救日，各地积极开展急救培训活动，让急救知识走到普通百姓身边。总台中国之声记者杜西蒙报道。
2: 帮我打120，拿起善意。
3: 在内蒙古呼和浩特市第四中学，健康科普员郝小飞给孩子们现场演示如何开展急救。学生卢思涵学习到了多种急救方法。
4: 噎着的时候可以使用海姆立克急救法。我们还学到了如果遇见患者心脏骤停的时候，可以对患者实施心肺复苏。有这些积累起来的急救知识，就可以挽救一个生命。
3: 网约车司机、外卖小哥等就业群体日常在外奔波，遇到突发意外概率大，经常成为意外现场的第一目击者、第一施救者。在山东东营，红十字会志愿者就结合道路突发意外、日常突发疾病等高频场景，针对性开展了应急救护技能公益培训。外卖员崔立业感觉，近距离学习专业急救技能，补齐了自身应急处置能力短板。
5: 确实，你还在大街小巷的到处跑，如果路上遇到有人突发情况的话，也想帮忙，但是不懂怎么处理，赶着急。通过参加这次志愿活动，学了急救知识和技能，心里有底儿了。关键时刻敢站出来帮忙。
3: 近年来，卫生健康部门、红十字会等多部门联合开展社会面急救建设，促进人人学急救、急救为人人的良好风尚形成，居民健康素养持续提升。其中，居民安全与急救素养从2020年的55.23%提升到2025年的58.18%。公共场所急救设施配置不断完善，截至目前，全国各类公共场所累计配置体外自动除颤仪 AED 约28.4万台。
6: 全国新闻联播扫描一组国内简讯。今明两天，2026年服贸会迎来公众开放日，公众可通过预约免费参观，近距离感受一批贴近民生的科技成果和互动体验。
1: 正在河北廊坊举办的2026中国算力大会今天透露，中国算力平台实现全国算力一体化统筹监测，我国算力一张网一盘棋一体化发展格局基本形成。截至目前，中国算力平台算力超市运营层已汇聚注册企业用户超万家，接入各类大模型超300个，我国算力统筹治理迈入全域监测、全网协同、全链调度新阶段。
6: 今天在上海举办的2026浦江创新论坛开幕式上，国家自然科学基金长三角基础研究联合基金重大专项正式启动。这是上海国际科技创新中心扩围至上海长三角国际科技创新中心后的重要举措。联合基金重大专项将面向长三角区域重大战略需求，探索三省一市统一出资、联合出题、共同管理、同题共答的协同机制，由三省一市每年各出资5000万元，自然科学基金委配套5000万元，合计每年2.5亿元，合作期限为5年，2027年开始首期出资。
1: 2026年黄河上中游重点水库联合排沙调度今天正式启动，甘肃刘家峡水电厂从今天中午12时起，把出库流量加大至1320立方米每秒，并持续7天，为本次联合排沙提供动能支撑。
6: 南海热带低压今天上午生成，中央气象台监测显示，其进一步发展为编号台风的可能性不大，但受其影响，未来3天，海南岛、广东沿海、广西沿海等地部分地区有大到暴雨，局地大暴雨。
1: 近日，在中央反腐败协调小组国际追逃追赃工作办公室统筹协调下，经国际执法司法合作，红通人员、外逃职务犯罪嫌疑人曾能贵被引渡回国。
7: 您正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全国新闻联播。
6: 全国新闻联播最后关注国际资讯。据日本媒体11号报道，日本内阁官方长官木原忍10号表示，为加强在海外的情报活动，有必要设立对外情报机构。总台记者林博翰报道。
8: 木原忍称，日本应当构建类似英国秘密情报局以及美国中央情报局类的情报组织，并表示有意为防止间谍活动完善法律。木原忍在演讲中就情报活动指出， 这是日本非常不擅长且处于落后的领域。他解释称，作为改革的第一步，已设立作为情报活动指挥塔的国家情报会议。他还表示，外国情报机构在日本的工作很活跃，对此不能忽视。日本政府拟于近期设立专家会议，就是否应设立对外情报机构以及推动反间谍活动相关法律制度建设进行探讨。今年7月31号，由日本首相高市早苗担任主席，内阁官房长官木原忍等9名阁僚组成的国家情报会议举行首次会议。同一天，日本国家情报局正式成立，日本政府强化国家情报功能的新机制由此启动。国家情报局依据今年5月在日本国会通过的国家情报会议设立法案成立。根据该法案，国家情报会议在日本国家情报体系中处于核心地位，国家情报局则承担其事务局职能，并被赋予对外务省、防卫省等各政府部门情报工作的综合协调权。消息称，国家情报局初期人员规模约为730人。事实上，高市早苗上台以来，加速扩军备武、设立国家情报局、大幅增加防卫费等系列危险动向，引发日本民众持续抗议。
1: 现在的高市正在试图让日本参与战争，在这种背景下，反对的声音其实很强烈。已经有越来越多的日本民众意识到，日本政府近来的一系列激进举措，这代表着日本正在朝着远离和平的道路方向发展，这令人感到愤怒。我们必须要坚持反对到底。关注中东局势，伊拉克方面12号发表声明称，调查袭击沙特事件并解职相关指挥官。也门胡塞武装11号称夺取西部大片土地。中国之声国际新闻编辑王雪杰综合报道。
3: 伊拉克武装部队总司令发言人萨巴赫努曼当地时间12号发表声明说，鉴于调查结果证实针对沙特阿拉伯的袭击是从伊拉克南部米桑省境内发起，伊拉克总理兼武装部队总司令扎伊迪已下令解职米桑行动指挥部指挥官，并成立调查委员会对该指挥部展开调查。努曼在11号晚发表的另一份声明中表示，伊拉克政府谴责针对沙特的袭击，重申拒绝任何威胁沙特安全与稳定的侵略行为。扎伊迪只是对袭击事件详情及幕后主使展开紧急调查，并将依法惩处相关人员。沙特阿拉伯能源部11号发表声明说，该国东西输油管道的利雅得段及麦地那地区段10号上午多次遭袭，现已对该管道采取预防性关闭措施，袭击造成一些人员受伤。沙特阿拉伯外交部则发表声明，强烈谴责来自伊拉克的多架无人机对沙特东西输油管道发动袭击。也门胡塞武装当地时间11号称，该组织自9月3号发动攻势以来，已在也门西部攻占约5400平方公里土地。胡塞武装发言人叶海亚·萨雷亚在该组织控制的马西拉电视台播出的视频声明中称，国际海上交通仍然安全，但沙特船只仍受到限制。另据国际社会承认的也门政府和军方官员11号说，胡塞武装当天夺取了曼德海峡附近也门政府军最后一个主要沿海据点祖巴卜，并占领了海峡内战略要地毗邻岛。该组织已控制也门整个西部海岸，并将攻势推进至南部拉赫济省。
6: 伊朗外交部11号宣布，14号将在阿曼举行地区会议，讨论霍尔木兹海峡商运航线。据美国媒体报道，美国前国防部长称，本届美国政府对伊朗的打击行动让美国陷入一场没有明确退出策略的消耗战。中国之声国际新闻编辑古丽综合报道。
9: 据伊朗方面11号消息，伊朗外交部发言人巴加埃当天宣布，伊朗、伊拉克等波斯湾沿岸国家将于14号在阿曼举行地区会议，就建立霍尔木兹海峡商业航运安全航线交换意见。正在印度首都新德里准备参加金砖国家峰会的伊朗总统佩泽西奇扬11号在出席活动时表示，美国和以色列试图通过各种欺压和暴行让伊朗屈服，但伊朗的人民绝不会投降。
10: 如今伊朗正同时对抗着美国和以色列，这完全是因为他们企图欺压我们，而我们不愿被欺压。他们无法通过欺压迫使伊朗人民投降，又想通过物资短缺和切断通信来逼迫我们投降，但伊朗人民绝不会投降。
9: 当地时间11号，美军中央司令部称，美军持续执行针对伊朗的海上封锁行动。截至当天，美军已使99艘商船改变航向。美国前国防部长、前中情局局长莱昂·帕内塔表示，自伊拉克、阿富汗两场战争结束以来，华盛顿形成了避免在中东开启无明确期限的大规模战争的共识。然而，本届美国政府对伊朗的打击行动打破了这一关键约束。美国正陷入一场没有明确退出策略的消耗战。
11: 我们在伊朗重犯了同样的所有错误。我们袭击了伊朗，却没有明确的目标。最初说是要实现政权更迭，但没有成功。后来又转向了其他多个目标。即使到了今天，冲突不断延续，已演变为一场看不到尽头的战争。究竟要实现什么目标？我们仍然不清楚。
1: 美国多地11号举行活动，纪念911恐怖袭击事件25周年，悼念事件遇难者。中国之声国际新闻编辑刘月、刘洪凯综合报道。
11: 当天，美国国防部五角大楼举行了911事件纪念仪式，总统特朗普出席并致辞。特朗普说，自2001年9月11号恐怖袭击发生以来，已经过去了1/4个世纪，但时间并没有冲淡那一天的意义。特朗普向911事件的遇难者家属表达哀思，并向救援人员、执法人员以及军人致敬。此前一天，特朗普表示，他不后悔发动伊朗战争，如果重新选择，他还会做出完全一样的决定。11号当天，在纽约世贸中心遗址，美国副总统万斯、前总统克林顿、小布什、奥巴马、拜登以及幸存者和遇难者亲属等出席纪念仪式。遇难者亲属逐一宣读遇难者姓名，以表达哀思。随着夜幕降临，在911纪念广场附近，两束巨大蓝色光束投向夜空，象征着在恐怖袭击中轰然倒塌的世贸中心双子塔。纽约其他地标性建筑也亮起蓝色灯饰。连日来，大批民众在世贸中心遗址献花、默哀、举行研讨会、音乐会、烛光守夜等一系列悼念和追思活动。2001年9月11号，恐怖分子劫持4架民航客机，对美国境内目标展开自杀式袭击，其中2架分别撞上世贸中心双子塔，一架撞上位于弗吉尼亚州阿灵顿县的五角大楼一角，另外一架坠落在宾夕法尼亚州乡野。这一系列袭击共造成约3000人死亡。
1: 中国常驻联合国代表团临时代办孙磊11号在安理会反恐问题特别会议上发言时说，国际社会应加强团结合作，秉持共同、综合、合作、可持续的安全观，发挥联合国的中心协调作用，共同应对恐怖主义这一人类社会公敌。
6: 其他国际消息，俄联邦安全会议副主席、统一俄罗斯党主席梅德韦杰夫11号表示，俄罗斯没有任何针对欧洲的军事目标。欧洲领导层所谓俄罗斯打算进攻欧洲的说法，是为其援乌政策做辩护，以谋求在地缘政治上击败俄罗斯。
1: 美国汽车协会11号公布的数据显示，美国全国柴油平均零售价格当天突破每加仑6美元关口，达到每加仑6.0556美元，创历史新高。其中，燃油价格长期处于全美最高水平的加利福尼亚州，柴油平均售价升至每加仑7.9827美元。
6: 美国密歇根大学11号发布的初步调查数据显示，9月美国消费者信心指数初值为47.8，显著低于8月的51.7中值，连续第二个月下滑。总体而言，美国消费者信心目前比伊朗冲突爆发前的2月份低16%，比一年前低13%。
1: 德国国防部11号宣布，国防部长皮斯托里乌斯将访问美国，并同美国国防部长赫格塞斯会晤。有消息称，双方将讨论美国在欧洲的军事部署等议题。
6: 日本气象厅12号上午将北海道石胜月火山的喷发警戒级别从2级提升至3级，呼吁在距火口约3公里范围内警惕大型喷石。据报道，今年以来，当地山体附近持续出现显著膨胀的地壳变动。
1: 当地时间11号晚，一列由法国鲁昂开往卡昂的区域快速列车脱轨。据警方称，列车撞上一个尚未确认的物体，一节车厢侧翻，4节车厢脱轨，事故已造成44人受伤，其中1人重伤。
6: 刚果金卫生部11号发布的疫情报告显示，该国本轮埃博拉疫情累计确诊病例已达7022例，其中死亡 亡3398例，另有1671人治愈。截至10号，疫情已经波及该国7个省份。
1: 自全国新闻联播节目编辑赵军、赵初南、张浩森、演玲，主播陈亮、婉莹。

0: 河南新闻广播提醒您准确对时，现在是北京时间19点整。
1: FM95.5 AM657， 这里是河南广播电视台新闻广播，最河南的声音。
2: 河南广播电视台新闻广播，河南新闻联播
3: FM95.5 AM657。 各位听众晚上好，今天是9月12号星期六，农历8月初二，欢迎收听河南新闻广播每天19点直播的河南新闻联播。这次节目的主要内容有：
2: 城市畅通，末梢审经，乡村筑楼，幸福根基。河南党建引领，高效能治理，让服务更有温度。
3: 河南外贸连续8个月两位数增长，底气何来？
2: 千里淮河第一坝出山店水库工程，摘得河南水利首个詹天佑奖。
3: 河南农机事故实战演练，保障三秋安全生产。
2: 2026银铃苏黎丰收季开启，农文旅融合促丰收。
3: 郑州启动全国电影家消费综合试点，激活城市消费新动能。
2: 下面请听详细内容。
3: 治理之难，难在抵达每一个具体的人，解决每一件具体的事。河南各地探索靠数字化跑出加速度，靠互助机制传递暖意。党建引领之下，高效能治理的根基越扎越深。大象新闻记者综合报道。
4: 那每户呢都挑这个便民服务门，这个居民有什么问题锁一下门，问题都解决了。
5: 在南阳市西川县商圣街道，辖区居民的家门口都贴有一张便民服务码，居民足不出户扫码即可提交诉求反映问题。商圣街道智慧化运管中心专干黄望峰：
6: 我们智慧化管理平台聚焦管理与响应，实现业务流程的线上化和可视化，多元收集群众诉求，平台精准派单，工作人员线上一键处理，快速响应，高效办理。同时我们建立居民信息库，整合辖区各类数据，让基层治理从人工跑腿层层上报变成了数据跑腿智能治理，大大提升了问题处置效率。
5: 商圣街道数字化智慧治理平台构建一网统管、一屏调度、一键响应、全程留痕的智慧治理体系，大幅压缩群众诉求办理时限，切实为基层减负、为群众解忧。智慧平台投用以来，辖区群众诉求响应率、满意率达95%。党建引领之下，高效能治理的根基越扎越深。洛阳市松县田湖镇常住人口8.2万，辖区范围广，人口结构复杂，基层治理任务繁重。为破解治理难题，当地深耕党建引领网格治理模式，划分195个基础网格、22个专属网格，一批党员干部、基层工作者主动担当网格员，成为群众身边的贴心人、主心骨。田湖镇毛庄村村民杨凤娥：
7: 之前都是我跟邻居的阵地纠纷，半个月上映。

0: 条件支持。后来这条件又有反映到这男的工作室，这带着香这那个上土地上嘛啊，都也来调解啊，来沟通，给他连接的也需要得到一个合理也解决吧。
1: 作为矛盾调解工作室负责人，辅警史娜娜扎根基层，配合网格员开展矛盾调解工作，用细心、耐心、责任心化解各类邻里纠纷。
2: 网格员排查矛盾线索推给我，后我会同支部书记、调解主任及网格员到现场了解情况，用五心工作法以情理融合开展调解，把邻里的矛盾化解在网格内。
1: 2025年以来，田湖镇矛盾化解率稳定保持在98%以上，警情信访量持续下降。在安阳华县瓦岗寨乡，一支由退休村干部、乡贤、法律明白人组成的家长里短帮帮团、乡里乡亲评理团志愿队伍活跃在乡村治理一线。瓦岗寨乡耿庄村村民耿鹏程：
3: 俺村这个帮帮团平时谁家有矛盾纠纷，他们都主动上门调解，耐心讲解政策，捋清事理，把道理讲通透，让双方都能解开疙瘩，平时相处也更加和睦，现在村里这个风气也越来越好了。
1: 华县高平镇则积极探索民意未诉先感知、隐患未发先化解、民忧未生先服务的三位三先治理模式，整合12345热线、民事直说二维码、民生微信群、网格巡查四大渠道，打通民情收集最后一公里。华县高平镇大子乡前街村村民王民选：
4: 以前遇到问题得到充分到镇上找人反映，现在扫个码就能把问题说清楚，很快就能有人来解决。
1: 在矛盾化解上，高平镇建立分级分类、联动联处的闭环处置机制，小微问题即查即改，常见问题通过乡村大食堂、五老调解加喝杯和解茶等品牌柔性化解，疑难纠纷由3+N 研判小组台账管理消耗清零。安阳华县高平镇党委委员、人大主席陈彦斌：
5: 三位三贤的核心就是一个贤字，把功夫下在前面，把问题消灭在萌芽。今年以来，在各项机制的有效衔接下，高平镇民生诉求办结，群众满意率达到98%。
6: 城市用网格数字化畅通末梢神经，乡村用网格基层互助筑牢幸福根基。一城一乡路径不同，答案却一致。基层治理，党的领导是根本保证。河南有约5.2万个村社区，9800多万常住人口，点多面广，事务繁杂，治理的成色要由群众的获得感来检验。当组织的根扎得越深，服务的路走得越宽，党建引领就不再是抽象的概念，社会治理也将因此更有温度，更见成色。
7: FM 95.5 AM 657，您现在收听的是河南新闻广播正在直播的河南新闻联播。接下来您将听到：河南外贸连续8个月两位数增长，底气何来？千里淮河第一坝出山店水库工程摘得河南水利首个詹天佑奖。
8: 遇见155，奋进新征程。
6: 根据郑州海关的最新数据，今年前8个月，我省进出口总值7032.5亿元，历史同期首次突破7000亿元，同比增长27.6%，连续8个月保持两位数增长。河南外贸连续8个月两位数增长，底气何来？来听大象新闻记者郑凯的报道。
9: 河南外贸进出口连续8个月两位数增长，这是9月10号郑州海关公布的数据中透露出的积极信号。连续8个月两位数增长的背后，是河南外贸正在经历一场深刻的结构性变化。谁在挑起河南外贸的大梁？数据显示，前8个月有进出口记录的企业净增加了4790家，其中民营企业进出口5385.2亿元，增长32.4%。那超过3/4的占比啊，意味着河南外贸已经从过去依赖少数龙头企业的格局啊，转向了民营经济主导的内生增长模式。 那这种转变呢，最大的价值就在于啊，当外贸增长不再依赖个别企业，抗风险的能力啊，便有了质的提升。看来外贸的格局啊，也是多点开花。东盟稳居河南第一大贸易伙伴，前八个月进出口963.2亿元，增长了29.5%。对拉美、非洲和共建“一带一路”国家进出口都是两位数增长。传统市场与新兴市场并进，发达经济体与发展中经济体兼顾，这种多元化的市场格局啊，让河南外贸在全球贸易格局动荡时啊，有了更大的回旋余地。前八个月啊，有一个关键的数字是新三样增长了75.5%。从服装鞋帽到机电产品，再到电动汽车、锂电池、光伏产品，河南出口商品的迭代升级啊，折射出产业结构的深层变革。新三样的快速增长，说明河南正在切入全球绿色低碳转型的产业赛道。连续八个月保持两位数增长，也要保持清醒。当前，全球经济复苏乏力，地缘政治风险上升，外部需求的不确定性依然存在。河南外贸能否延续这一势头，取决于能否持续优化营商环境，降低企业成本，拓展市场空间。7000亿是一个节点，更是一个新的起点。从量的扩张到质的提升，河南外贸的转型之路才刚刚开始。
7: 詹天佑奖是我国土木工程建设领域科技创新的最高荣誉奖。第21届中国土木工程詹天佑奖评审结果近日揭晓，河南省出山店水库工程成功入选。请听报道。
6: 出山店水库位于信阳施河区，地处淮河干流山区向平原过渡的咽喉位置，是淮河治理的关键控制工程，这也是我省水利工程第一个获此殊荣的项目。出山店水库的每一项创新都直指水利工程领域的卡脖子难题。在平原缓丘上建坝，软地基是头号拦路虎。出山店水库土坝段70%多地基是吸饱水的粘土，像泡了水的海绵，极易沉降开裂，技术难度全国少见。工程牵头设计单位联合中国水科院等团队进行5个月大规模试验，最终确定方案。河南省水利勘测设计研究有限公司总经理冯光伟：
10: 首创了压重平台加集密沙桩联合处理技术，根除了地震液化与不均匀沉降隐患。我们创新研发了预制混凝土连锁块护坡结构，咬合能力强，降噪效率高，既消减了波浪冲击力，又保证了大坝安全。
6: 在运营管理上，出山店水库则以三维数字技术为基础，建立了从宏观到微观的全方位的数字化智慧化管理系统，为工程运行管理提供技术支撑。河南省出山店水库工程运行中心副主任张新玉：
11: 有效集成了建设管理、工程进度、质量、安全等控制要素，实现了覆盖工程前期设计、工程建设、工程运管等全周期一张图设计理念。
6: 出山店水库工程2015年8月开工，2021年12月竣工验收，设计总库容12.51亿立方米，控制流域面积2900平方公里。投用后，淮河干流王家坝以下防洪标准由不足10年一遇提高到20年一遇。河南省水利厅水利工程建设处处长陈文洲：
12: 每年可为信阳市及周边地区提供1.6亿多方生产生活用水，配套的出山店水库灌区工程建成后，可以发展农田灌溉面积52.7万亩，为保障粮食安全，助力大别山革命老区振兴发展，提供坚实的水利支撑。
6: 近日，随着一品长32.6米、重达700吨的预制箱梁精准落位，胶平铁路重难点工程沁河特大桥进入架桥施工阶段、架梁施工阶段，为后续全线铺轨奠定坚实基础。大象新闻记者孟湛、焦作台记者严艺轩、傅莎莎报道。
13: 由中铁23局集团承建的沁阳制梁厂占地239亩。厂内现有12个制梁台位、127个存梁台位，箱梁可以上下两层存放，最多能存254片，每月生产84片箱梁。为了让箱梁施工又快又安全，项目配齐大型施工设备，形成从箱梁制作、厂内转运、长途运输到现场架设的一条龙作业流程。沁阳制梁厂技术负责人文超：
14: 从提梁运输到架设一次精准就位，验证了施工方案的科学性和设备配置的可靠性， 我们所有核心的设备均自主管控，确保质量、安全和进度高效衔接。
13: 施工中，技术团队用智慧工地管理系统给每片箱梁配一个专属二维码，就像身份证，每道工序的数据实时上传，全程都能追溯。针对施工情况复杂、标准要求高等特点，项目创新使用智能建造技术，形成一套标准可复制的作业流程，为以后批量质量、大规模架梁打好基础。庆阳质量厂质量负责人李新义：
10: 我们将以首品架设为新起点，抢抓秋季施工黄金期，全力推进箱梁预制和架设作业常态化、标准化、规模化，确保胶平铁路早日建成通车。
13: 据了解，胶平高铁是豫西地区重要的交通民生工程，也是完善区域高铁网的关键项目。线路建成后，将融入河南省米字型高铁网，补上豫西、豫西北地区高铁短板，让区域交通更快捷，推动沿线城市互联互通、资源共享、产业协同。
7: FM 九十五点五 ，AM 六五七。您现在收听的是河南新闻广播正在直播的河南新闻联播，接下来你将听到河南农机事故实战演练，保障三秋安全生产。2026宁陵苏黎丰收季开启，农文旅融合促丰收。
6: 9月9日，河南省在新乡市平原示范区举行农机事故应急救援实战演练，通过模拟复合型农机事故处置，检验多部门协同救援能力，确保秋收期间农机作业安全高效。大象新闻记者卢佳民，新乡台记者段玉龙报道。
15: 演练现场模拟一台玉米熟活机作业时发生机车燃火事故，农机、公安、消防、医疗、保险等部门迅速联动，全程仅用20多分钟，完整检验了农机事故报警、响应、救援、调查、善后的全链条处置流程。省农业农村厅农机管理处处长王秋生：
16: 这次演练我们设置了人员受伤与农机起火叠加的复合型事故，目的就是检验多部门协同作战、快速处置复杂险情的能力。从实际效果看，各组响应迅速，操作规范，特别是农机、公安、消防、卫健、保险等单位的联动，比以往更加顺畅，达到了以练促战、以练促训的预期目标。
15: 今年三秋期间，河南省预计投入各类农机具400多万台套，其中玉米熟活机械约10万台套。为保障农机作业安全高效，当地通过送检下乡、上门服务等方式，对投入作业的收获机、拖拉机开展安全检验，重点排查制动转向、防火装置等隐患，同时建立农机、公安、应急、消防、卫健、保险等部门联动处置机制，强化24小时值班和事故报告制度，确保机具安全运行、跨区调度顺畅。省农机农垦发展中心安全生产处一级调研员江海燕：
17: 举办这次活动，一方面是压实属地管理、部门监管和生产主体责任，另一方面就是通过实战演练和现场培训，提升基层农机监理人员应急处置能力，推动各地完善应急预案、配齐救援装备，确保秋收期间农机作业安全高效，为全省粮食安全保驾护航。
7: 金秋时节，黎果满枝，在商丘宁陵县，22万亩苏黎迎来丰收时刻。作为中国苏黎之乡，当地以丰收季活动为抓手，改良老果树，发展深加工，线上线下齐发力，把小小的苏黎做成20亿元大产业。来听大象新闻记者贺强、倪政委、宁陵融媒记者黄鑫的报道。
1: 走进宁陵县中华梨园广场，精彩的文艺汇演、传统戏曲、本土展演轮番登场，浓郁的梨乡风情扑面而来，为市民游客送上独具特色的文化盛宴。游客孟丽：
18: 我和几个姐妹专程过来参加咱的那个丰收节节目，非常热闹，梨园的那个景色也非常美，还有好多特色活动，我们姐妹都非常激动，非常高兴。
1: 本次宁陵苏梨丰收季活动持续至10月7号，期间将开展花车巡游、戏曲惠民演出、汉服快闪、梨味厨艺大赛、梨王评选等系列特色活动，同时推出梨园研学、梨树认养等体验项目，让群众亲近农耕，感受乡土魅力，极大丰富了文旅消费业态，游客深昂。
19: 咱宁陵的梨真是又多又甜，还有很多的特产，也是准备买一些带回去和父母孩子尝尝。
1: 梨园里，梨农采摘、分拣、套网、装箱，动作干脆利落，码放整齐的果箱堆成一座座金黄的小山。宁陵县石桥镇苏梨种植户魏道富今年种了12亩苏梨，产量喜人。
20: 每亩梨的产量在8000斤到9000斤，每亩梨的梨子收入在10000元左右。今年的梨呢，长势特别好，我们现在也不愁销路，我们的日子过得越来越好。
1: 宁陵是中国苏梨之乡，以金花谢顶苏梨名扬天下，有700余年的种植历史。目前全县有各种百年古梨树约1.2万株。为提升宁陵苏梨产业效益，近几年当地通过科技手段为这些活化石植入新基因，通过高阶换优技术对老果园进行改造，实现大树当年改接，第二年挂果，第三年丰产。种植大户杜华：
21: 这几年我们通过这个品种改良，引进了日本秋月梨，实行了这个高阶换优技术。秋月梨呢，它的品质就是皮薄肉细，可糖量非常高，市场占有率是非常高的。它的市场价值呢，目前是这个2块到2.5块之间，而且这个嫁接以后第三年的效益能达到5000到6000斤。通过这几年的这个采摘节技术推广这一块，效益还是非常不错的。
1: 近年来，当地持续壮大深加工产业矩阵，开发梨膏、梨酒、梨醋、梨膏棒棒糖、冻干梨片等系列产品，全县6万多名群众投身梨种植、加工、销售全链条，苏梨真正成为带动群众稳定增收的致富果。目前宁陵县苏梨年产量65万吨，梨产业年产值突破20亿元。宁陵县文化广电和旅游局局长郑艳霞：
22: 我们依托22万亩苏梨产业基底，不断丰富文旅新业态，拉长产业链，把生态资源、农业资源转化为增收优势、发展优势。
6: 活力中国调研行近日走进新乡霍家县，来感受下田野里的农业新变化。大象新闻记者上影报道。
7: 活力中国调研行近日来到新乡宏盛农业合作社，田野当中大大小小的农机并不少见。但是您知道吗？在这里，记者看到的农机居然拥有一个和私家车一样的功能。新乡市霍家县土肥站站长王庆安：
23: 这个机车有了导航，那么每行的作物呢，宽点是一样的。采取导航播种的机械来作业，那么100亩地会多种4亩地，这是多种才能多收。
7: 在宏盛农机服务专业合作社，大型拖拉机、履带式收割机、无人植保机等一应俱全。除了用北斗导航播种技术，他们正在推广水肥一体化技术。这个技术就是把滴灌与施肥融为一体，通过滴灌把水分、养分定时定量按比例直接提供给作物。新乡市霍家县艳阳天农业服务专业合作社理事长许芳子：
24: 周围啊，我是500亩地，一点一点滴，10个小时就可以把500亩地全部灌溉完地。
7: 农户在手机上轻点屏幕，系统能精准把控水肥比例、浇灌时长。合作社运营的2600亩地，仅需5名管理人员就可以完成全方位管护。
25: 让农业收获更简单，怎么个简单法？靠的就是它。这个叫做打捆机，就是我身边的这个大家伙。花溪科技正是凭借着一台台的农机登陆北交所成功上市。
7: 新乡市花溪科技股份有限公司总经理助理孙英：
26: 它被大用户朋友们称为是移动的印钞机，然后被我们小朋友称为田地里的魔法师。它可以把散落的将要废弃掉的秸秆收集起来以后，用作于秸秆综合利用的下游产业，你像养殖场呀、发电厂呀。
7: 秸秆回收把田间资源吃干榨净，过去这类高端打捆机依赖进口，购机成本很高。西乡市花溪科技股份有限公司董事长孟佳义：
27: 进口的产品大概是在180万到160万，你像一台

0: 释放电影消费的带动效应。
1: 9月12号，2026中国沿黄河九省区自行车巡回赛洛阳至济源站暨济洛通城黄河奇迹自行车赛在洛阳开赛，赛道全程约91公里，参赛选手从洛阳应天门出发，最终抵达济源文化城，以体育赛事向全国展示炎黄文旅魅力。
0: 近日，郑州市二七区消防救援局开展电动车消防安全专项督导，重点核查电动车入户上楼、停放充电、消防设施运维、联勤机制落实等情况。京湖八号院依靠电梯 AI 识别、车棚喷淋与灭火弹，实现源头防控风险的人防加技防模式受到肯定。下一步将推广智慧防控，持续深化电动车火灾隐患整治。
1: 今年我省将采用口腔黏膜拭子采样方式招募2600名造血干细胞捐献入库志愿者。
0: 近日，2026年侵权假冒伪劣商品全国统一销毁行动河南会场活动启动。行动当日，我省共销毁各类侵权假冒伪劣商品880.49吨，货值7295.84万元。
1: 近日，河南教师资格认定一件事上线应用，将认定过程所需的7件事整合为一件事，受理与认定同步网上办理，最多30个工作日可办结。
2: 联播说天气，
1: 来关注天气变化。今天夜里到明天，河南东部南部多云，其中商丘东部、周口东部、驻马店、南阳、信阳东部部分县市有零星小雨，其他县市晴天转多云。全省偏南风转偏北风2到3级，最低气温西部山区15度到17度，其他县市17度到19度，最高气温西部山区24度到26度，北部东南部29度到31度，其他县市27度到29度。14号全省晴天见多云，15号西部南部晴天转多云，其他县市晴天见多云。省会郑州市今天夜里到明天晴天转多云，偏南风转西北风2到3级，最低气温19度到20度，最高气温29度到30度。
0: 这次节目编辑宁宁翁春柳，主播浩然公言，监制是汉风长敏。河南新闻联播节目播送完了，您可以进入学习强国点击电台，也可以登录大象新闻大象台听广播页面实时收听或收听往期回放。

0: 秋送礼送健康，就选东阳光仙虫草。东阳光仙虫草是东阳光集团旗下高端滋补品牌，深耕冬虫夏草领域近20年，连续5年全球生态虫草销量领先。专利技术保留高倍营养活性成分，多重精研工序深度洁净，开盖即享鲜活滋养。多款精致礼盒礼赠体面大气，欢迎到大卫城8楼东阳光专卖店、农业东路商鼎路东阳光专卖店选购。
1: 欢迎来到好视力年终感恩回馈的活动现场。哎，今天啊，咱来点不一样的，现场征集大伙的意见。今天呢，不管您是眼睛模糊流泪，还是干涩不舒服，只要打电话购买好视力，想要什么礼品，直接给我们留言，我们当场就送给您。400-800-8379，400-800-8379。哎，我这电话还没说完呢，就有听众留言啊，说手机电视看不清，总觉得眼前有层雾，能不能用啊？这儿还有位听众说啊，早起出门见风见光，眼睛就刺痛流泪。在这儿呢，统一跟大家说一下哈，好视力是中国航天官方合作产品，品质效果有保证，不管您是模糊流泪还是干涩发痒都能用。别的咱不说哈，贴完您拿出手机对比看看上面的字儿，非常清晰，看得见的品质才更放心。我看到啊，很多听众都已经发来消息了，要收音机还得是豪华版的，还有的要健康枕。有的听众还说哈，我就想要多送点眼贴。在这里呢，统一跟大家伙说下，今天不管多少人，只要10分钟内购买，直接多送价值78元蒸汽眼贴体验装、豪华版收音机、安神助眠健康枕、防蓝光老花镜，4重大礼，您拿回家赶紧打。400-800-8379，400-800-8379。

0: 1379。
1: 最近很多人都在喝一诺叶黄素来保护眼睛，如果您眼睛干涩疲劳、怕光流泪、视力很差，建议你一定要试试。现在只要9.9元就能多得价值100元的一诺叶黄素。叶黄素俗称眼黄金，是眼睛必需的营养素，一旦缺失就会导致看东西模糊等各种眼睛问题。一诺叶黄素出口欧美21个国家，国家863技术成果，像奶粉一样冲着喝，饭后喝一袋，眼睛清爽有活力。一诺叶黄素出口欧美21个国家，品质效果有保障，国家微能发明专利，专利号 GL20111030529.4。
2: 实施乡村振兴战略，建设新时代美丽乡村。
3: 实施乡村振兴战略，描绘农业农村发展新蓝图。
2: 建设美丽乡村，共享美好家园。
3: 加强基层组织，助力乡村振兴。
2: 坚持走乡村振兴道路，加快农业农村现代化。
3: 实施乡村振兴，建设美丽宇宙。
2: 乡村振兴，农业强，农村美，农民富。

0: 环境优则企业兴，市场旺，
1: 优化营商环境永远在路上。
0: 放管放服，高效便捷，
1: 文明执法，廉洁执法，
0: 包容审慎，柔性执法，
1: 努力建设法治宇宙，诚信宇宙，
0: 优化营商环境，优无止境。

0: 大家好，这里是宇宙电视台、宇宙人民广播电台并机播出的宇宙新闻节目。这次新闻节目的主要内容有：
1: 市委书记宋振华主持召开市委常委会会议；省委第九巡视组对宇宙市巡视回头看情况反馈会议召
0: 开。下面请看详细内容。9月12号，市委书记宋振华主持召开市委常委会会议，传达学习习近平总书记对山东青岛市北海造船厂一货轮火灾事故作出的重要指示精神，研究巡视回头看反馈问题整改、文旅接杆进烧等工作。
1: 会议认真学习习近平总书记对山东青岛市北海造船厂一货轮火灾事故作出的重要指示精神，强调要深入学习领会习近平总书记重要指示精神，深刻汲取安全生产事故教训，坚持人民至上、生命至上，紧盯重点行业领域，深入推进安全生产治本攻坚三年行动，全面排查化解各类风险隐患，强化安全风险分析评估，推动全市安全生产形势持续稳定向好。会议传达省委第九巡视组对宇宙市巡视回头看情况反馈会议精神，强调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关于巡视工作的重要论述，深刻认识整改工作的重要性、紧迫性，坚持以巡促改、以巡促建、以巡促治，把巡视整改与推动高质量发展、高效能治理结合起来，全面对标对表，摸清问题症结，制定整改方案，以整改促提升，以整改破难题，切实把巡视整改成果转化为经济社会高质量发展的实际成效。会议传达许昌市文化旅游发展大会精神，强调要全面落实会议精神，立足我市资源禀赋，坚持以文塑旅、以旅彰文、文旅融合，认真贯彻许昌市委五大行动，做强夏都、军都、药都文化 IP， 全力推进神后镇5A级景区创建工作，更好发挥文旅产业在城

0: 是更新中的赋能作用，持续提升旅游接待服务标准化、智能化水平，深入推进文旅故事化阐释呈现，让更多文旅流量转化为发展增量，真正把文旅产业打造成为支柱产业、民生产业、幸福产业。会议研究全市接杆经销工作，指出当前我市接杆经销工作进入关键阶段，要坚决克服懈怠情绪、麻痹思想，各乡镇街道要扛牢主体责任，构建乡村组三级联防联动的工作机制，健全人防、技防、巡防防控体系，强化源头管控，加大监测力度，全面宣传引导，常态化开展田间巡查，加快推进接杆粉碎还田和人工犁田作业，强化帮扶指导，坚决打赢秋季接杆进烧攻坚战。会议还研究了其他事项。根据省委巡视工作部署，2026年9月11日，省委第九巡视组对禹州市巡视回头看情况反馈会议召开。会前，省委第九巡视组组长杨军主持召开对禹州市巡视回头看情况反馈见面沟通会。情况反馈会上，省委第九巡视组副组长胡云生代表巡视组反馈巡视意见，省委第九巡视组组长杨军就抓好巡视整改工作提出要求。禹州市委书记宋占华主持反馈会议并作表态讲话。杨军同志强调，要提升思想认识，以高度政治自觉扛牢巡视整改责任，准确把握习近平总书记和党中央关于巡视工作的新部署、新要求，把巡视回头看整改作为重大整治任务抓紧抓实，坚持发现问题和推动解决问题两手抓、两手硬，推动巡视回头看整改走深走实。要坚持从严从实，以务实有效举措确保问题整改到位，扛牢整改责任，分类施策整改，建立问题清单、任务清单和责任清单，把严的基调、严的措施、严的氛围贯穿整改工作全过程，以坚决的态度、果断的措施和钉钉子的精神推动问题真改、实改、彻改。要深化结果运用，以过硬整改成效促进改革发展，抓住巡视回头看整改有利契机，以巡促改、以巡促建、以巡促治，把整改工作融入日常工作，融入深化改革，融入全面从严治党，融入班子队伍建设，以巡视整改的高质量推动自身建设发展的高质量。宋占华同志表示，省委巡视回头看反馈意见实事求是、客观全面，禹州市诚恳接受、照单全收，并全面抓好整改落实。一是以更高站位扛牢巡视整改政治责任，从坚定拥护两个确立、坚决做到两个维护的政治高度，动真碰硬、真抓实改，以高质量整改推进高质量党建和高质量发展。二是以更大力度推动反馈问题清仓见底，深挖问题根源，研究制定方案，坚持分类施策、精准攻坚，以钉钉子精神推动问题清仓见底，确保件件有着落，事事有回音。三是以更严要求构建闭环整改管理体系，树牢抓好整改是本职，不抓整改是失职，整改不力是渎职的理念，压紧压实各方责任，以实实在在的整改成效让群众满意，让上级认可。四是以更实成效助力经济社会跨越发展，把整改过程转化为深化改革，推动高质量发展，增进民生福祉的过程，努力在建设现代化中等城市中展现新担当，干出新业绩，开创新局面。省委第九巡视组有关同志、市委、市人大、市政府、市政协领导班子成员及其他县级干部、市委各部委常务副职、市直各单位党政主要负责同志、市纪委监委班子成员、各市部组负责同志、市委组织部班子成员、市委巡查办政科级巡查专员、各乡镇街道党政主要负责同志等参加会议。9月12日是第27个世界急救日， 市红十字会围绕急救关注新就业群体主题开展世界急救日宣传活动，通过现场讲解、实操演练、互动体验等群众喜闻乐见的方式，让应急救护知识走进群众，惠及民生。在郭连镇马岗市集，外卖骑手、个体经营户等新就业群体人员较多，红十字志愿者立足行业作业特点，精准开展针对性急救培训，围绕心肺复苏、海姆立克急救法进行实操教学，详细讲解如何判断意识、拨打120、胸外按压、人工呼吸、AED 使用方法，演示成人、儿童异物卡喉的施救步骤，手把手纠正大家按压深度、手法上的错误。不少家长带着孩子前来体验，让青少年从小树立急救安全意识。
1: 平时刷手机看过急救知识，但是从来没有亲手操作过。今天跟着红十字会工作人员学习，亲手练一练，学会了这些急救技能，以后遇到突发情况自己敢上手，能救人，非常实用。
0: 与此同时，市老城体育公园的急救科普活动同步火热开展，针对健身群众运动强度大、突发急症风险高的特点，救护讲师重点讲解运动过程中心脏骤停、突发气道异物梗阻等意外的急救处置办法，反复强调心脏骤停黄金四分钟的重要救援意义，现场规范示范心肺复苏、海姆立克急救法实操流程，广大运动爱好者积极参与实操练习。
2: 爱运动的人就怕运动当中心脏出现不舒服，今天红十字会来普及急救知识，我收获可大。心脏骤停黄金抢救就四分钟，不知道急救光等着很危险，现在学会了心脏复苏怎么按压怎么施救，以后真碰见突发情况咱也能上去搭把手，关键时刻能救人命。
0: 宇宙新闻播送完了，感谢您的收听收看，欢迎您拨打我们的热线电话8259331为我们提供新闻线索。更多新闻资讯和视频，请下载关注云上宇宙手机客户端或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再见。

禹州，130万人的华夏文明古都，22701家中小微企业汇聚在此创业创新。企业的成长承载着人们对美好生活的向往，企业的发展蕴藏着城市高质量发展的轨迹。他们见证着禹州营商环境的魅力，他们驱动着禹州营商环境持续优化。公平竞争的市场环境让创业更有动力，更有活力。高效廉洁的政务环境让流程更精简，让服务更贴心。公正透明的法治环境让监管更有力，让制度更完善。开放包容的人文环境让梦想更有力量，让城市更有温度。今后禹州将持续发力，让一流营商环境熠熠生辉，为建设工业强势、文明新城谱写更加出彩的新篇章。

讲文明树新风公益广告。这里是禹州，一座活力之城。千年窑火，金字无双，入窑一色，出窑万彩，惊艳世界。夏禹故都，文明之源，探寻历史足迹，感受文化底蕴。中华药都，中药材满全国卖全国，中医药文化传承千年。这里的人们热情好客，这里的生活安逸舒适。品尝一碗地道的禹州杂可，吃一口火烧加凉粉，感受这座城市的温度与味道。夜色禹州，灯火璀璨，流光溢彩，现代都市活力四射。这里是禹州，魅力无限，期待与您相遇。禹州，欢迎您。

0: 禹州本土好酒，慎柔麦香型白酒，以中原小麦为骨，文冠果为魂，匠心古法固态酿造，酒体温润醇厚，麦香悠长，顺口柔和，自饮口粮，婚宴家宴，商务馈赠，体面好酒，禹州同城可品鉴。地址：禹州市滨河路纺织品街向西30米慎柔专卖店，电话：13523745779。
1: 几十年来，雷锋精神始终与时代相伴，在华夏大地彰显弘扬。一个普通党员能够赢得亿万人民崇高和长久的敬意，一名年轻战士能够激励一代又一代人健康成长，一种高贵品质能够引领全民族道德风尚，
2: 让雷锋精神成为引领人生的航标，让助人为乐成为我们时代的风尚。

0: 哎，你们说现在一元钱到底还能做什么呀？
1: 可以乘坐公交车，还只能是单程。
2: 可以买两份报纸，哦，还不能有彩页。
3: 可以打电话，哦，还不能超过3分钟。
1: 那一元钱究竟能做什么呢？一元钱可以是一个贫困山区孩子一天的伙食，10个一元钱能够让3个孤儿在孤儿院吃一顿饱餐，300个一元钱能够支付一个春蕾女童一年的杂费，1000个一元钱能够让一所贫困山区学校拥有一台电脑。
4: 我要读书。
1: 献出你我的爱心，从一元钱开始。

0: 禹州茶万香茶叶超市原产地直供，自产自销，茶香醇厚，做老百姓喝得起的好茶。内设茶室包间，喝茶聊天，以茶会友，团建随心安排，平价好茶，贴心服务，企业团购，诚邀禹州茶友到店品鉴。地址：禹州市建设路与颍川路交叉口茶万香茶叶超市，电话：197-1321-0888。
1: 宝贝，今天练琴了吗？
2: 上午练过了。
1: 你看你，你现在不努力，将来怎么当钢琴家呢？
2: 可是我想当的是画家，又不是钢琴家。妈妈，我可以玩一会儿再弹不？
1: 不行，玩能玩出钢琴家吗？你看看杨阿姨家豆豆，人家每天都学画画、学书法，还有学钢琴。你看人家。
2: 可是我，妈咪说她想当钢琴家。可是为什么每天练钢琴的都是我呢？

0: 小明，你来朗读一下《鹅》这首唐诗。
1: 好。鹅鹅鹅，曲项向天歌，白毛浮翠翠，红掌拨黑拨。
2: 这是谁教的孩子？谁教的呀？这诗歌是怎么教的呀？
3: 绿水变臭水，到底是谁篡改了古诗？
2: 是不是怪老师吧？
4: 也能怪孩子吧？
2: 哎，孩子是不会撒谎的。
4: 环境真是的事。
5: 保护环境，让自然回归本色。

0: 作为教师，如果孩子们期盼一缕春风，那么我愿献上整个春天；如果孩子们渴求一滴海水，我愿倾其一片海洋。而我所需要的，只是在青春年华放飞诗爱，伴着我可爱的孩子们风雨兼程，一路同行。
1: 这是张丽丽老师日记中的一段话。张丽丽，黑龙江省佳木斯市第十九中学语文教师。2012年5月8日，在失控的汽车冲向学生时，她一把推开了两个学生，自己却被车轮碾压，造成全身多处骨折，双腿高位截肢。
0: 有人说

0: 他就像爱的天使，解救了孩子，用行动为人们的心灵推开一扇窗。
1: 舍己救人，大爱情怀，凡人善举，平凡伟大。

0: 蒋文明树新风公益广告。
1: 五路公交车马上就要进站了，请大家集结排好队。

0: 啊，小朋友。
1: 小朋友，你来我这坐吧。
2: 阿姨，谢谢你。
3: 公交车就要转弯，请大家坐稳扶好。
4: 讲文明，树新风，共建礼仪之邦。

0: 李大妈，你买什么呢？
1: 这不，我正在挑节能灯呢。
0: 这和咱平时用的灯泡有啥差别？
1: 这差别可大了。一只60瓦的白炽灯，每天你要开灯5个小时，每3天用1度电。如果咱换上节能灯，1个月就只用2度电。而且这节能灯比普通的白炽灯光效啊高4倍，寿命啊能够达到8000小时以上。哎，这晚上我小孙子做作业看得可清楚了。
0: 哎呀，这算下来一年得省不少钱吧。
1: 是啊，我听我儿子说，要是咱们都换上节能灯，这全国每一年的节电量就超过三峡的年发电量。
0: 是吗？那好，我呀也换这节能灯。你我。

孩子是未来的主人，环保同样要从娃娃抓起。节约用水，节约用电，外出少用塑料袋，少用一次性餐具，让我们给孩子做一个环保的好榜样，让孩子成为小小的环保达人。

0: 讲文明树新风公益广告。
1: 讲文明树新风公益广告。

0: 妈妈，这里真美。
1: 宝贝儿，站到那儿，妈妈给你拍张照。
0: 妈妈，这里有好多垃圾，真脏。
1: 宝贝儿，用咱们带的垃圾袋儿把它收拾干净，怎么样？
0: 好的。
2: 文明只是举手之劳，留住青山绿水，从身边的小事做起。

假日里我是一个背包客，我喜欢旅行，而且会尽量选择步行、骑脚踏车或者乘坐公共交通工具。在我的背包里，除了帐篷、药品、指南针之外，还有我必备的环保筷、环保碗。外出少用一次餐具，能够有效地节约资源，

个人的力量能带来改变。当我们所有人都聚合起来时，我们改变的将是整个世界。3月26日，地球关灯一小时，期待你的。

着天际第一缕曙光，和着清晨第一声鸟鸣，宇宙人民广播电台为您送上最诚挚的祝福，祝您幸福快乐每一

0: 梦。
1: 哎，老张啊，大家都在说中国梦，你听说了吗？
2: 不就是民族复兴中国梦吗？我当然听说了，这梦好啊，这梦其实就是老百姓过好日子的梦啊。
1: 这个梦咱们中国人几辈子都在做，这下好了，可以梦想成真喽。
2: 就是嘛，咱们没别的说的，就好好干吧。

蒋文明树新风公益广告。因大禹治水有功，受封于此而得名，中华民族的发祥地之一，拥有大量的历史文化遗存和深厚的历史底蕴，是我国历史上第一个奴隶制王朝夏朝的建都地，被誉为华夏第一都。这里是禹州。

0: 讲文明树新风公益广告。
1: 讲文明树新风公益广告。

0: 这是灾区同学唱给所有奉献灾区、关爱灾区人的歌。
1: 我的心感谢有你，
0: 灾难催不垮，天灾更无惧，但愿幼小的心灵从此坚强，明天你们一定是重建家园的栋梁。

对风湿和类风湿有显著疗效。所以你说这鹿心粉好不？对心脑来讲效果来得更快，而且可以防范我们心脑突发意外突发死亡，可以说防范的更全面。

0: 电台，现在是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时间。
1: 各位听众早上好，今天是9月13号。

0: 要讲话。
1: 习近平会见印度总理。
0: 2026年服贸会公众开放日，观众走进展区，近距离感受全球服务贸易的创新成果。
1: 各地以丰收盛景赋能旅游胜地，村民拓宽增收渠道，市民共享丰收喜悦。
0: 我国到2030年将基本建成多层次农业保险体系。
1: 伊朗和阿曼将通报霍尔木兹海峡通航磋商结果。以下是详细内容。
0: 当地时间9月12号中午，国家主席习近平乘专机抵达新德里，应印度总理莫迪邀请出席金砖国家领导人第18次会晤。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刘慧民新德里报道。
2: 平抵达新德里帕拉姆空军基地时，印度政府高级官员热情迎接，礼宾分列红毯两侧致敬，蔡奇、王毅等陪同人员同机抵达，中国驻印度大使徐飞鸿也到机场迎接。习近平乘车从机场赴下榻饭店途中，当地华侨华人和中资企业代表挥舞中印两国国旗，热烈欢迎习近平到访。
3: 习主席你好，热烈欢迎习主席。
1: 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刘慧民刘乐新德里报道。国家主席习近平当地时间9月12号下午在新德里出席金砖国家领导人第18次会晤第一阶段会议。俄罗斯总统普京、南非总统拉马福萨、伊朗总统佩泽西奇扬、埃及总统塞西、印度尼西亚总统普拉博沃、埃塞俄比亚总理阿比、阿联酋阿布扎比王储哈利德和巴西外长等出席，印度总理莫迪主持会议。习近平发表题为《共担时代责任，勇作先锋力量》的重要讲话。习近平指出，今年是金砖国家合作20周年，20年来金砖合作机制不断发展壮大，展现出蓬勃生机活力，成为当今世界最具影响力的新兴市场和发展中国家合作平台。这是自立自强的20年，金砖国家积极探索符合自身国情的发展道路，成为新兴市场和发展中国家联合自强的典范。这是风雨同舟的20年，金砖国家携手应对国际金融危机、新冠疫情、气候变化等挑战，坚定维护全球南方共同利益，为世界提供稳定性和正能量。这是成果丰硕的20年，金砖国家实现历史性扩员，建立起全方位多层次合作架构，迈入大金砖合作高质量发展新阶段。习近平强调，当前世界百年变局加速演进，全球南方卓然壮大，世界多极化不可阻挡。与此同时，单边主义、强权政治逆流涌动，多边主义和国际秩序受到冲击，和平赤字、发展赤字、安全赤字、治理赤字有增无减。金砖国家要坚定站在历史正确一边，勇作时代先锋，引领国际秩序朝着更加公正合理的方向发展，携手推动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一要做促进创新发展的先锋，牢牢把握主动权，加强人工智能合作，鼓励开源开放、合作共享，推动务实合作向心而行、向高攀登。欢迎金砖各国积极参与世界人工智能合作组织。中方提出金砖国家人工智能赋能新型工业化倡议，愿同各方共同打造更多研发和应用成果，深化产业链供应链合作。二要做维护和平稳定的先锋，秉持共同综合合作可持续的安全观，反对冷战思维和阵营对抗，反对侵犯别国主权、干涉别国内政，建设性参与热点问题解决，为寻求标本兼治之道做出金砖独特贡献。中方愿同金砖成员一道，为实现中东海湾地区和平安宁发挥应有作用。三要做推动文明互鉴的先锋， 弘扬全人类共

0: 同价值，倡导文明交流互鉴、和和共生，办好尖端国家人文交流论坛，分享治国理政经验，为国与国关系稳定发展汇聚正能量，深化文化、旅游、教育等合作，加强青年交流，促进民众常来常往、相知相亲。四要做改革完善全球治理的先锋，顺应国际关系民主化大势，推动构建更加公正合理的全球治理体系，维护联合国权威，支持以世界贸易组织为核心的多边贸易体制，抵制一切形式的保护主义措施，引领网络、外空、深海等新疆域全球治理，提升全球南方国家话语权。习近平强调，20年风雨兼程，团结合作始终是金砖事业发展的力量之源，要坚持坦诚相待、求同存异，尊重彼此核心关切，以沟通对话增进相互理解，妥处矛盾分歧，确保金砖合作行稳致远。中国将于明年接任金砖主席国，主办金砖国家领导人第19次会晤，中方愿同各方凝聚共识，开创未来，开启金砖合作第3个金色十年，共创繁荣进步的光明前景。与会各国领导人就金砖合作和国际地区问题深入交换意见，各方高度评价金砖成立20年来取得的发展成就，表示金砖机制具有广泛代表性，拥有巨大发展潜力。面对地缘冲突加剧、单边主义抬头，金砖国家有责任为全球南方发声，捍卫多边主义，支持联合国核心作用，维护各国主权平等，遵守国际法，反对干涉别国内政，支持自由贸易，共同应对全球性挑战。各方应该秉持金砖精神，深化各领域合作，增强经济韧性，推动形成更加公平包容的国际秩序，建设一个安全繁荣的多极世界。各方赞赏中国为金砖机制发展壮大做出的重要贡献，支持中国作为明年主席国办好金砖国家领导人第19次会晤，共同推动金砖合作迈上新台阶。会议通过金砖国家领导人第18次会晤新德里宣言。会议期间，金砖国家领导人参观了金砖成立20周年图片展，共同植树并集体合影，蔡奇、王毅等参加上述活动。
1: 本台播发央视快评，勇作时代先锋，携手推动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
0: 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刘乐新德里报道，国家主席习近平当地时间9月12号下午在印度新德里出席金砖国家领导人第18次会晤期间会见印度总理莫迪，两国领导人坦诚深入交换意见，就中印要做伙伴达成重要共识。习近平指出，中方始终从战略高度和长远角度看待和发展中印关系，近两年我同莫迪总理2次会晤，引领中印关系从再出发实现再提升，两国机制性交往逐步恢复，合作清单不断拉长，双边贸易额再创新高，这一局面来之不易，值得珍惜。中印两国国情不同，完全可以取长补短，相互支持，彼此成就，共同发展。面对变乱交织的国际形势，中国和印度作为世界上人口最多的两个国家和全球南方重要成员，肩负重要责任。双方要以人类前途为怀，以人民福祉为念，携手推动大金砖合作高质量发展，为促进世界和平稳定和发展繁荣提供更多正能量。习近平就推动中印关系行稳致远谈了4点看法。第一，以客观理性的战略认知校准方向。中印两国是合作伙伴而不是对手，互为发展机遇而不是威胁，这是基于两国所处发展阶段和国际环境做出的战略判断，符合两国和两国人民共同利益。第二，以合作共赢理念相互成就。 双方应聚焦发展这个最大公约数，加强友好交往和互利合作，拓展人文、直航等合作，有效改善两国关系民意基础，平衡解决彼此经贸关切，推动两国经贸关系健康稳定发展。第三，以互尊互谅的政治智慧排除干扰，致力于双边关系和边界问题双轨并进，相互促进，维护边境地区和平安宁。第四，以开放包容的多边协作兼济天下，相互支持彼此担任金砖主席国，加强在联合国、上海合作组织、二十国集团等多边框架内协作，同舟共济应对全球性挑战，旗帜鲜明捍卫国际公平正义。莫迪表示，我同习近平主席多次举行富有成效的会晤，引领印中关系朝着积极方向发展，这符合两国28亿多人民的共同利益。印中两大文明几千年来交流互鉴，携手并进，印方始终从战略高度和长远角度看待印中关系，愿同中国做伙伴而不是对手，将彼此发展视为机遇而非挑战。印方坚持独立自主的外交政策，发展对华关系不受第三方影响。印方在台湾涉藏问题上的政策和立场没有改变，不允许任何势力在印度从事反华活动。印方愿在相互尊重、相互信任基础上，同中方保持高层交往，加强战略沟通，促进互利合作，密切人文交流，推动两国关系得到更大发展。双方要共同努力维护边境地区的和平安宁。印方感谢中方支持印度举办金砖国家领导人会晤，将全力支持中国明年担任金砖主席国。印方愿同中方密切协调和配合，共同推动加强全球南方合作，促进世界多极化和经济增长，做动荡世界中的稳定进步力量。蔡奇、王毅等参加会见。
1: 2026年服贸会昨天迎来公众开放日，观众走进展区，近距离感受全球服务贸易的创新成果。总台中国之声记者丁飞综合报道。
2: 昨天一大早，首钢园展区观展客流持续攀升。本届服贸会聚焦服务贸易开放合作与创新发展，各大专题展集中亮相，为观众带来一场沉浸式的国际盛会体验。尤其是印和科技纷纷登场，不少展区设置互动体验点位。观众冯女士：
3: 哦，今年多加了很多这种 VR 啊、数字科技的这种内容，让我们的体验感也特别强，更深刻的感受这几年科技成果的一个创新，然后一个变化。
2: 今年服贸会数字平台智能助手小福为观众提供7x24小时在线答疑，行程助手可结合观众行业属性和观展兴趣定制专属参观线路，线上贸易匹配系统依托算法实现客商精准对接，支持展前一键预约商务洽谈。首都会展集团股份有限公司新闻发言人刘文涛：
4: 在我们前几天的专业日当中呢，我们把数字化的能力应用到商务洽谈、商务对接，公众开放日也是用把这个数字化的能力完全的进行了运用，都是为了让大家在逛展过程当中能够更加的便捷，能够体验到我们现在技术手段能够应用到我们生活的方方面面。
2: 昨天服贸会举办了11场论坛和19场洽谈推介，24家企业及机构发布了53项新成果，还有数十项配套活动同步开展。今年服贸会吸引了众多海外参展商和嘉宾，他们对中国的市场机遇感受颇深。澳大利亚驻华大使馆商务公使戴德明表示，服贸会给予了海外企业大量合作契机，众多澳大利亚企业都渴望参与并且分享其中的机遇。
5: 我们在中国看到的巨大发展，包括数字经济的进步、服务交付方式的变革，这些都为企业扩大现有业务、开拓新机遇提供了绝佳机会。
2: 本届服贸会将于今天下午闭幕。
0: 金秋时节，瓜果飘香， 各地将丰收的田野打造成旅游打卡地，通过农事体验、乡村研学等特色活动，吸引游客走进乡村，让村民拓宽增收的渠道，让市民共享丰收的喜悦。总台记者综合

0: 报道。
1: 山东平度市大泽山镇的 3.5 万亩葡萄迎来收获季，当地30多处热门打卡点与160多家星级葡萄采摘园全面开放，果香四溢的葡萄架下游人如织。
2: 我第一次吃到这么多种葡萄，有黄的，有蓝的，还有黑色的，我吃得特别开心。
1: 平度市大泽山镇工作人员刘春梅介绍，目前大泽山镇葡萄种植品种超过300个，年产值突破8亿元。当地不断深化葡萄加发展模式，通过发布主题旅游线路、推出景区联票、举办周末特产大集等举措，激活文旅消费市场。
3: 我们正努力推动葡萄产业与乡村旅游、文化创意、健康养生等产业的深度融合，打造葡萄加全产业链模式，让大泽山不仅是葡萄之乡，更是高品质乡村旅游的目的地。
4: 在河南云岭县，22万亩苏梨迎来了丰收时刻。在为期一个月的苏梨采收期间，当地将推出梨园研学、梨树认养等体验项目，游客深昂。
5: 单年龄的梨真是又多又甜，还有很多的特产，也是准备买一些带回去和父母孩子尝尝。
4: 近年来，当地通过高阶换优技术对老果园进行改造，并持续壮大深加工产业，开发梨膏、梨素、冻干梨片等系列产品。目前宁陵县苏梨年产量65万吨，梨产业年产值突破20亿元。宁陵县文化广电和旅游局局长郑艳霞：
6: 我们依托22万亩苏梨产业基底，不断丰富文旅新业态，拉长产业链，把生态资源、农业资源转化为增收优势、发展优势。
7: 在安徽合肥市庐江县汤池镇果树村，2000亩板栗林迎来采摘季，村民们分工协作，忙着捡拾、筛选、去壳，板栗颗粒饱满，肉质粉糯。村里的农家乐推出秋日限定招牌菜板栗烧鸡，吸引周边游客前来尝鲜。农家乐经营户吴茶香：
8: 游客们特别喜欢吃这个板栗烧鸡呀、我们的板栗呢是树上现采现摘的，鸡和土猪肉都是农家养的，特别的美味。
7: 果树村村委会副主任陈娜介绍，这段时间前来体验采摘板栗的客流，带动了餐饮、旅游等多元业态的发展。
9: 把板栗采摘、特色美食、乡村旅游有机结合，延伸农产品产业链，推动土特产变特色菜品，通过以农促旅、以旅兴农，进一步拓宽村民征收渠道。
10: 财政部、农业农村部、金融监管总局、国家林草局等四部门近日联合印发《关于加快农业保险高质量发展的实施方案》，明确到2030年基本建成多层次农业保险体系。总台中国之声记者朱敏报道。
11: 根据实施方案，要充分发挥农业保险在价格、补贴、保险三位一体农业支持政策体系中的重要一环作用。到2030年，基本建成与农户风险保障需求相契合、与现代农业发展相适应、中央与地方分工负责的多层次农业保险体系，总体达到国际先进水平，实现补贴有效率、产业有保障、农民得实惠、机构可持续的多赢格局，政策更加普惠，发展更加均衡。金融监管总局财产保险监管司一级巡视员王旭文指出，
12: 我国农业保险保费规模全球第一，农业保险作为我国现代农业风险管理体系和农村金融体系的重要组成部分，在灾害发生时发挥着稳定器的重要作用。目前农业保险基层服务网点基本覆盖所有县级行政区域和95%以上的乡镇，网络覆盖面和市场渗透度在三农领域金融服务中居领先地位。
11: 此次发布的方案明确，农业保险深度要达到1.9%，农业保险密度达到每人1200元，农业保险科技投入强度达到1%，稻谷、小麦、玉米三大粮食作物农业保险覆盖率稳定在90%左右，提升特色农业保险对特色农业产业的保障水平，更好发挥富农强农作用，农业保险综合费用率不高于20%。
13: 2026中国国际矿业大会昨天闭幕，来自全球60个国家和国际组织的代表参会，参会国家数量创下大会举办28年以来的历史新高。总台中国之声记者王泽华报道。
14: 本次中国国际矿业大会新增了矿业权交易板块。参与组织此次大会矿业权转让大市场的负责人之一郝静春说，他所在的企业此次专门收集了来自全球各地的20多个优质矿业权项目，受到预

0: 会投资人的高度关注，并达成了多份合作意向。
1: 我们优选的比较符合咱们现在的这个投资的热点，矿种主要包括金矿、铜矿、钨矿、镍矿、钴矿这些项目，在这个大市场上进行了公开对接以后呢，受到了很多投资者的关注，希望能够进一步去跟踪这些项目，现场去踏勘。
0: 本届大会着力打造全国统一的矿业全要素交易大市场，搭建了集自主协商、委托竞争、定向撮合、独家谈判于一体的交易服务平台，全面升级交易服务体系。中国矿业联合会统计，大会期间13个重大定向撮合项目开展谈判磋商，11个项目达成初步合作意向，现场签约项目28项，签约金额3亿元。中国矿业联合会会长程立伟表示，
2: 大会凝聚形成的行业共识、敲定的务实合作意向、发布的系列权威报告、集中展示的前沿技术成果，将为全球矿业高质量发展注入强劲动能，也为我国矿业转型升级、筑牢资源安全保障根基提供坚实支撑。
3: 接下来扫描一组国内简讯。
4: 记者昨天从河北廊坊举办的2026中国算力大会了解到，在前期试点经验基础上，中国算力平台加快拓面组网，有序推动全国31个省区市平台对接入网，我国算力一张网一盘棋一体化发展格局基本形成。
3: 国家自然科学基金长三角基础研究联合基金重大专项昨天正式启动。联合基金重大专项将面向长三角区域重大战略需求，支持应用导向的基础研究，强化产业出题、科技答题，探索三省一市统一出资、联合出题、共同管理、同题共答的协同机制，将是破除跨区域协同创新壁垒的一次积极探索。
4: 作为京雄一小时都市圈标志性工程，京雄快线昨天正式启动全线贯通试运行。京雄快线起自雄安城际站，全长约86公里，采用公交化运营模式，线路到达大兴机场后接入北京地铁大兴机场线，贯通运营到北京草桥站，等丽泽站开通后贯通运营到丽泽站。未来乘客只需持有一票一码，就能实现跨区域的便捷换乘。
3: 2026年黄河上中游重点水库联合排沙调度昨天启动。昨天12点，刘家峡水库的出库流量加大到每秒1320立方米，将持续7天。本次联合排沙将联合调度龙阳峡、刘家峡水库，塑造人工洪水过程，为沙坡头、青铜峡等6座水库实施联合排沙调度，改善库区泥沙淤积形态，持续恢复水库调节库容。
4: 第12届翼装飞行世界锦标赛昨天在湖南张家界天门山落幕，中国选手张树鹏首次斩获精准穿靶赛冠军，创下中国翼装飞行运动员在世锦赛赛场的历史最佳战绩。
3: 近日，在中央追逃办统筹协调下，经国际执法司法合作，红通人员外逃职务犯罪嫌疑人曾能贵被引渡回国。曾能贵是江西省瑞金市原扶贫和移民办主任，涉嫌在扶贫项目中收受贿赂，于2024年1月外逃。本台消息，据伊朗方面12号消息，伊朗南部格什姆岛方向两度传出爆炸巨响，消息称爆炸声来自海面。据卡塔尔媒体12号报道，伊朗外交部发言人巴加埃表示，伊朗和阿曼预计将在14号举行的相关地区会议上向海湾国家通报两国有关霍尔木兹海峡通航问题的磋商结果。巴加埃说，地区安全应由地区国家自身保障，不应受到域外力量干预。伊朗与阿曼曾于8月25号发表联合声明说，计划在霍尔木兹海峡建立一条双方共同商定的安全海上通道。双方还强调，应同波斯湾沿岸其他国家开展磋商，遵守适用的国际法，并尊重沿岸国家的主权权利。
4: 最后请听昨夜今晨国际简讯。也门胡塞武装12号表示，在过去48小时内，沙特战机对也门7个省份进行了129次空袭。沙特阿拉伯民防总局随后说，沙特当天遭到也门胡塞武

0: 武装的袭击，造成两人受伤，多栋建筑和一些车辆受损。近期胡塞武装加大对政府军攻势，并宣布对支持也门政府的沙特阿拉伯实施海上禁运。发起本轮攻势前，胡塞武装已控制也门北部大片土地，但尚未掌控直接俯瞰曼德海峡的沿岸地带。
1: 乌克兰总统办公室主任12号说，
2: 荷兰外贸进出口连续8个月两位数增长，这是9月10号郑州海关公布的数据中透露出的积极信号。连续8个月两位数增长的背后，是荷兰外贸正在经历一场深刻的结构性变化。谁在挑起荷兰外贸的大梁？数据显示，前8个月有进出口记录的企业净增加了4790家，其中民营企业进出口5385.2亿元，增长 32.4%。那超过1/4的占比啊，意味着荷兰外贸已经从过去依赖少数龙头企业的格局啊，转向了民营经济主导的内生增长模式。那这种转变呢，最大的价值就在于，当外贸增长不再依赖个别企业，抗风险的能力啊，便有了质的提升。荷兰外贸的格局啊，也是多点开花，东盟稳居荷兰第一大贸易伙伴。前8个月进出口963.2亿元，增长了 29.5%， 对拉美、非洲和共建一带一路国家进出口都是两位数增长。传统市场与新兴市场并进，发达经济体与发展中经济体兼顾，这种多元化的市场格局啊，让荷兰外贸在全球贸易格局动荡时有了更大的回旋余地。前8个月啊，有一个关键的数字是新三样增长了 75.5%，从服装鞋帽到机电产品，再到电动汽车、锂电池、光伏产品，荷兰出口商品的迭代升级啊，折射出产业结构的深层变革。新三样的快速增长，说明荷兰正在切入全球绿色低碳转型的产业赛道。连续8个月保持两位数增长，也要保持清醒。当前啊，全球经济复苏乏力，地缘政治风险上升，外部需求的不确定性依然存在。荷兰外贸能否延续这一势头，取决于能否持续优化营商环境，降低企业成本，拓展市场空间。7000亿是一个节点，更是一个新的起点。从量的扩张到质的提升，荷兰外贸的转型之路才刚刚开始。
3: 詹天佑奖是我国土木工程建设领域科技创新的最高荣誉奖。第21届中国土木工程詹天佑奖评审结果近日揭晓，河南省出山店水库工程成功入选，请听报道。
4: 出山店水库位于信阳湿河区，地处淮河干流山区向平原过渡的咽喉位置，是淮河治理的关键控制工程。这也是我省水利工程第一个获此殊荣的项目。出山店水库的每一项创新都直指水利工程领域的卡脖子难题。在平原缓丘上建坝，软地基是头号拦路虎。出山店水库土坝段70%多地基是吸饱水的粘土，像泡了水的海绵，极易沉降开裂，技术难度全国少见。工程牵头设计单位联合中国水科院等团队进行5个月大规模试验，最终确定方案。河南省水利勘测设计研究有限公司总经理冯光伟：
5: 首创了压重平台加集密沙桩联合处理技术，根除了地震液化与不均匀沉降隐患。我们创新研发了预制混凝土连锁块护坡结构，咬合能力强，降噪效率高，既消减了波浪冲击力，又保证了大坝安全。
4: 在运营管理上，出山店水库则以3维数字技术为基础，建立了从宏观到微观的全方位的数字化智慧化管理系统，为工程运行管理提供技术支撑。河南省出山店水库工程运行中心副主任张新玉：
6: 有效集成了建设管理、工程进度、质量、安全等控制要素，实现了覆盖工程前期设计、工程建设、工程运管等前周期一张图设计理念。
4: 出山店水库工程2015年8月开工，2021年12月竣工验收，设计总库容12.51亿立方米，控制流域面积2900平方公里。投用后，淮河干流王家坝以下防洪标准由不足10年一遇提高到20年一遇。河南省水利厅水利工程建设处处长陈文洲：
7: 每年可为信阳市及周边地区提供1.6亿多方生产生活用水，配套的出山店水库灌区工程建成后，可以发展农田灌溉面积52.7万亩，为保障粮食安全，做了大别山革命老区振兴发展提供坚实的水利支撑。
4: 近日随着一品长32.6米重达700吨的预制箱梁精准落
8: 及大型施工设

0: 水，行程从箱梁制作、场内转运、长途运输到现场架设的一条龙作业流程。晋阳制粮厂技术负责人文超：
1: 从提粮、运输到架设，一次精准就位，验证了施工方案的科学性和设备配置的可靠性。我们所有核心的设备均自主管控，确保质量、安全和进度高效衔接。
0: 施工中，技术团队用智慧工地管理系统给每片箱梁配一个专属二维码，就像身份证，每道工序的数据实时上传，全程都能追溯。针对施工情况复杂、标准要求高等特点，项目创新使用智能建造技术，形成一套标准可复制的作业流程，为以后批量制梁、大规模架梁打好基础。晋阳制梁厂制梁负责人李新义：
2: 我们将以首品架设为新起点，抢抓秋季施工黄金期，全力推进箱梁预制和架设作业常态化、标准化、规模化，确保胶平铁路早日建成通车。
0: 据了解，胶平高铁是豫西地区重要的交通民生工程，也是完善区域高铁网的关键项目。线路建成后，将融入河南省米字型高铁网，补上豫西、豫西北地区高铁短板，让区域交通更快捷，推动沿线城市互联互通、资源共享、产业协同。
3: 您正在收听的是河南新闻，最河南的声音。
4: FM 95.5 AM 657，河南新闻广播，河南新闻。接下来将听到河南农机事故实战演练，保障三秋安全生产。2026宁陵苏里丰收季开启，农温旅融合促丰收。
5: 9月9号，河南省在新乡市平原示范区举行农机事故应急救援实战演练，通过模拟复合型农机事故处置，检验多部门协同救援能力，确保秋收期间农机作业安全高效。大象新闻记者卢佳民、新乡台记者段玉龙报道。
6: 演练现场模拟一台玉米熟活机作业时发生机车燃火事故，农机、公安、消防、医疗、保险等部门迅速联动，全程仅用20多分钟，完整检验了农机事故报警、响应、救援、调查、善后的全链条处置流程。省农业农村厅农机管理处处长王秋生：
7: 这次演练我们设置了人员受伤与农机起火叠加的复合型事故，目的就是检验多部门协同作战、快速处置复杂险情的能力。从实际效果看，各组响应迅速，操作规范，特别是农机、公安、消防、卫健、保险等单位的联动，比以往更加顺畅，达到了以练促战、以练促训的预期目标。
6: 今年三秋期间，河南省预计投入各类农机具400多万台套，其中玉米熟活机械约10万台套。为保障农机作业安全高效，当地通过送检下乡、上门服务等方式，对投入作业的收获机、拖拉机开展安全检验，重点排查制动转向、防火装置等隐患，同时建立农机、公安、应急、消防、卫健、保险等部门联动处置机制，强化24小时值班和事故报告制度，确保机具安全运行、跨区调度顺畅。省农机农垦发展中心安全生产处一级调研员江海燕：
8: 举办这次活动，一方面是压实属地管理、部门监管和生产主体责任，另一方面就是通过实战演练和现场培训，提升基层农机监理人员应急处置能力，推动各地完善应急预案、配齐救援装备，确保秋收期间农机作业安全高效，为全省粮食安全保驾护航。
4: 金秋时节，离果满枝，在商丘宁陵县22万亩苏里迎来丰收时刻。作为中国苏里之乡，当地以丰收季活动为抓手，改良老果树，发展深加工，线上线下齐发力，把小小的苏里做成20亿元大产业。来听大象新闻记者贺强、倪政委、宁陵荣威记者黄鑫的报道。
9: 走进宁陵县中华梨园广场，精彩的文艺汇演、传统戏曲、本土展演轮番登场，浓郁的梨乡风情扑面而来，为市民游客送上独具特色的文化盛宴。游客孟丽：
10: 我和几个姐妹专程过来。

0: 参加咱的那个丰收节，节目非常热闹，梨园的那个景色也非常美，还有好多特色活动，我们姐妹都非常激动，非常高兴。
1: 本次宁陵苏梨丰收季活动持续至10月7号，期间将开展花车巡游、戏曲惠民演出、汉服快闪、梨味厨艺大赛、梨王评选等系列特色活动，同时推出梨园研学、梨树认养等体验项目，让群众亲近农耕，感受乡土魅力，极大丰富了文旅消费业态，游客深昂。
2: 咱宁陵的梨真是又多又甜，还有很多的特产，也是准备买一些带回去和父母孩子尝尝。
1: 梨园里，梨农采摘、分拣、套网、装箱，动作干脆利落，满放整齐的果箱，堆成一座座金黄的小山。宁陵县石桥镇苏梨种植户魏道富今年种了12亩苏梨，产量喜人。
3: 每亩梨的产量在8000斤到9000斤，每亩梨梨的收入在10000元左右。今年的梨呢，长势特别好，我们现在也不愁销路，我们的日子过得越来越好。
1: 宁陵是中国苏梨之乡，以金花谢顶苏梨名扬天下，有700余年的种植历史。目前全县有各种百年古梨树约1.2万株。为提升宁陵苏梨产业效益，近几年当地通过科技手段为这些活化石植入新基因，通过高阶换优技术对老果园进行改造，实现大树当年改接，第二年挂果，第三年丰产。种植大户杜华：
4: 这几年我们通过这个品种改良，引进了日本秋月梨，实行了这个高阶换优技术。秋月梨呢，它的品质这是皮薄肉细，可糖量非常高，市场占有率是非常高的。它的市场价值呢，目前是这个2块到2.5块之间，而且这个嫁接以后第三年的效益能达到5000到6000斤。通过这几年的这个采摘节技术推广这一块，效益还是非常不错的。
1: 近年来，当地持续壮大深加工产业矩阵，开发梨糕、梨酒、梨醋、梨糕棒棒糖、冻干梨片等系列产品，全县6万多名群众投身梨种植、加工、销售全链条，苏梨真正成为带动群众稳定增收的致富果。目前宁陵县苏梨年产量65万吨，梨产业年产值突破20亿元。宁陵县文化广电和旅游局局长郑艳霞：
5: 我们依托22万亩苏梨产业基底，不断丰富文旅新业态，拉长产业链，把生态资源、农业资源转化为增收优势、发展优势。
6: 活力中国调研行今日走进新乡霍家县，来感受下田野里的农业新变化。大象新闻记者上影报道。
7: 活力中国调研行近日来到新乡宏盛农业合作社，田野当中大大小小的农机并不少见。但是您知道吗？在这里记者看到的农机居然拥有一个和私家车一样的功能。新乡市霍家县土肥站站长王庆安：
8: 这个机车有了导航，那么每一行的作物呢，环节是一样的，采取导航播种的机械来作业，那么100亩地会多种4亩地，这是多种才能多收。
7: 在宏盛农机服务专业合作社，大型拖拉机、履带式收割机、无人植保机等一应俱全。除了用北斗导航播种技术，他们正在推广水肥一体化技术。这个技术就是把滴灌与施肥融为一体，通过滴灌把水分、养分定时定量按比例直接提供给作物。新乡市霍家县艳阳天农业服务专业合作社理事长许芳子：
9: 周围啊是500亩地，一点一点滴，10个小时就可以把500亩地全部灌溉完地。
7: 农户在手机上轻点屏幕，系统能精准把控水肥比例、浇灌时长。合作社运营的2600亩地，仅需5名管理人员就可以完成全方位管护，
10: 让农业收获更简单。怎么个简单法？靠的就是它。这个叫做打捆机，就是我身边的这个大家伙。花溪科技正是凭借着一台台的农机登陆北交所成功上市。
7: 新乡市花溪科技股份有限公司总经理助理孙英：
11: 它被大用户朋友们称为是移动的印钞机，然后被我们小朋友称为田地里的魔法师。它可以把散落的将要废弃掉的秸秆收集起来以后，用作于秸秆综合利用的下游产业，你像养殖场呀、发电厂呀。
7: 秸秆回收把田间资源吃干榨尽，过去这类高端打捆机依赖进口，购机成本很高。新乡市花溪科技股份有限公司董事长孟佳义：
12: 进口的产品大概是在180万到160万，你像一台这个机器要100多万，瞄准。

0: 的这种高端的产品，打破了这个国外的垄断。
1: 目前这种打捆机作业效率每小时可以打120捆，效率是普通机型的20倍。从一粒种子精准入土到一捆秸秆变成金，中原这片田越种越有科技范儿。
2: 再来关注一下消息，近日2026年侵权假冒伪劣商品全国统一销毁行动河南会场活动启动。行动当日，我省共销毁各类侵权假冒伪劣商品880.49吨，货值7295.84万元。
1: 9月12号2026中国沿黄河九省区自行车巡回赛洛阳至济源站暨济洛同城黄河奇迹自行车赛在洛阳开赛，赛道全程约91公里，参赛选手从洛阳应天门出发，最终抵达济源文化城，以体育赛事向全国展示炎黄文旅魅力。
2: 9月11号2026年全国甘薯产业高质量发展大会在许昌襄城举办，大会聚焦甘薯良种培育与高效育苗，集中展示脱毒种苗繁育、规模化繁育等创新成果，并为国家甘薯产业技术体系科技成果示范基地授牌。襄城红薯已获评国家农产品地理标志认证。
1: 今年我省将采用口腔黏膜拭子采样方式招募2600名造血干细胞捐献入库志愿者。
2: 记者近日从郑州市政府了解到，作为全省唯一入选全国电影家消费综合试点城市，郑州将用3年试点周期力争培育1至2个电影家消费品牌，依托票根经济为核心，推动电影产业与商业文旅科技深度融合，释放电影消费的带动效应。
1: 9月12号，河南应用工程学院迎来第一批本科新生开学，这也是三门峡市第一所经教育部批复设立的全日制公办普通本科院校。学校首批开设金属材料工程、电气工程等6个工科专业，依托宝武铝业、洛阳轴承等周边头部企业开展校企合作，新生入学即可对接成熟的实习实践岗位资源。
2: 9月10号河南省文化科技融合暨文旅产业高质量投融资路演推介对接活动在鹤壁举行，活动现场9个涵盖数字文化、农文旅融合、文化出海等领域的重点项目开展路演，搭建文化科技资本对接平台，助力全省文旅产业高质量发展。
1: 近日，河南教师资格认定一件事上线试用，将认定过程中所需的7件事整合为一件事，受理与认同同步网上办理，最多30个工作日可办结。
3: 今日天气。
2: 今天河南东部、南部多云，其中商丘东部、周口东部、驻马店、南阳、信阳东部部分县市区有零星小雨，其他县市区晴天转多云。全省偏南风转偏北风2到3级，最低气温西部山区15到17度，其他县市区17到19度，最高气温西部山区24到26度，北部、东南部29到31度，其他县市区27到29度。14号全省晴天见多云，15号西部南部晴天转多云，其他县市区晴天见多云。省会郑州市今天晴天转多云，偏南风转西北风2到3级，最低气温19到20度，最高气温29到30度。
4: 公益体彩，责任为先，中国体育彩票始终牢记公益初心和发展使命，建设负责任、可信赖、高质量发展的国家公益。
3: 实施乡村振兴战略，建设新时代美丽乡村。
5: 实施乡村振兴战略，描绘农业农村发展新蓝图。
3: 建设美丽乡村，共享美好家园。
5: 加强基层组织，助力乡村振兴。
3: 坚持走乡村振兴道路，加快农业农村现代化。
5: 实施乡村振兴，建设美丽禹州。
3: 乡村振兴，农业强，农村美，农民富。

0: 大家好，这里是宇宙电视台、宇宙人民广播电台并机播出的宇宙新闻节目。这次新闻节目的主要内容有：市委书记宋振华主持召开市委常委会会议；省委第九巡视组对宇宙市巡视回头看情况反馈会议召开。下面请看详细内容。9月12号，市委书记宋振华主持召开市委常委会会议，传达学习习近平总书记对山东青岛市北海造船厂一货轮火灾事故作出的重要指示精神，研究巡视回头看反馈问题整改、文旅接杆进烧等工作。
1: 会议认真学习习近平总书记对山东青岛市北海造船厂一货轮火灾事故作出的重要指示精神。强调要深入学习领会习近平总书记重要指示精神，深刻汲取安全生产事故教训，坚持人民至上、生命至上，紧盯重点行业领域，深入推进安全生产治本攻坚三年行动，全面排查化解各类风险隐患，强化安全风险分析评估，推动全市安全生产形势持续稳定向好。会议传达省委第九巡视组对宇宙市巡视回头看情况反馈会议精神，强调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关于巡视工作的重要论述，深刻认识整改工作的重要性、紧迫性，坚持以巡促改、以巡促建、以巡促治，把巡视整改与推动高质量发展、高效能治理结合起来，全面对标对表，摸清问题症结，制定整改方案，以整改促提升，以整改破难题，切实把巡视整改成果转化为经济社会高质量发展的实际成效。会议传达许昌市文化旅游发展大会精神，强调要全面落实会议精神，立足我市资源禀赋，坚持以文塑旅、以旅彰文、文旅融合，认真贯彻许昌市委五大行动，做强夏都、军都、药都、文化 IP， 全力推进神后镇五 A 级景区创建工作，更好发挥文旅产业在城市更新中的赋能作用，持续提升旅游接待服务标准化、智能化水平，深入推进文旅故事化阐释呈现，让更多文旅流量转化为发展增量，真正把文旅产业打造成为支柱产业、民生产业、幸福产业。会议研究全市接杆进烧工作，指出当前我市接杆进烧工作进入关键阶段，要坚决克服懈怠情绪、麻痹思想，各乡镇街道要扛牢主体责任，构建乡村组三级联防联动的工作机制，健全人防、技防、巡防防控体系，强化源头管控，加大监测力度，全面宣传引导，常态化开展田间巡查，加快推进秸秆粉碎还田和人工犁田作业，强化帮扶指导，坚决打赢秋季秸秆进烧攻坚战。会议还研究了其他事项。
0: 根据省委巡视工作部署，2026年9月11日，省委第九巡视组对宇宙市巡视回头看情况反馈会议召开。会前，省委第九巡视组组长杨军主持召开对宇宙市巡视回头看情况反馈见面沟通会。情况反馈会上，省委第九巡视组副组长胡云生代表巡视组反馈巡视意见，省委第九巡视组组长杨军就抓好巡视整改工作提出要求。宇宙市委书记宋振华主持反馈会议并作表态讲话。
1: 杨军同志强调，要提升思想认识，以高度政治自觉扛牢巡视整改责任，准确把握习近平总书记和党中央关于巡视工作的新部署、新要求，把巡视回头看整改作为重大整治任务抓紧抓实，坚持发现问题和推动解决问题两手抓、两手硬，推动巡视回头看整改走深走实。要坚持从严从实，以务实有效举措确保问题整改到位，扛牢整改责任，分类施策整改，建立问题清单、任务清单和责任清单，把严的基调、严的措施、严的氛围贯穿整改工作全过程，以坚决的态度、果断的措施和钉钉子的精神推动问题真改、实改、彻改。要深

0: 化结果运用，以过硬整改成效促进改革发展，抓住巡视回头看整改有利契机，以巡促改，以巡促建，以巡促治，把整改工作融入日常工作，融入深化改革，融入全面从严治党，融入班子队伍建设，以巡视整改的高质量推动自身建设发展的高质量。宋占华同志表示，省委巡视回头看反馈意见，实事求是，客观全面，禹州市诚恳接受，照单全收，并全面抓好整改落实。一是以更高站位扛牢巡视整改政治责任，从坚定拥护两个确立，坚决做到两个维护的政治高度，动真碰硬，真抓实改，以高质量整改推进高质量党建和高质量发展。二是以更大力度推动反馈问题清仓见底，深挖问题根源，研究制定方案，坚持分类施策，精准攻坚，以钉钉子精神推动问题清仓见底，确保件件有着落，事事有回音。三是以更严要求构建闭环整改管理体系，树牢抓好整改是本职，不抓整改是失职，整改不力是渎职的理念，压紧压实各方责任，以实实在在的整改成效让群众满意，让上级认可。四是以更实成效助力经济社会跨越发展，把整改过程转化为深化改革，推动高质量发展，增进民生福祉的过程，努力在建设现代化中等城市中展现新担当，干出新业绩，开创新局面。省委第九巡视组有关同志、市委、市人大、市政府、市政协领导班子成员及其他县级干部、市委各部委常务副职、市直各单位党政主要负责同志、市纪委监委班子成员、各市部组负责同志、市委组织部班子成员、市委巡查办政科级巡查专员、各乡镇街道党政主要负责同志等参加会议。9月12日是第27个世界急救日，市红十字会围绕急救关注新就业群体主题开展世界急救日宣传活动，通过现场讲解、实操演练、互动体验等群众喜闻乐见的方式，让应急救护知识走进群众，惠及民生。在郭连镇马岗市集，外卖骑手、个体经营户等新就业群体人员较多，红十字志愿者立足行业作业特点，精准开展针对性急救培训，围绕心肺复苏、海姆立克急救法进行实操教学，详细讲解如何判断意识、拨打120、胸外按压、人工呼吸、 AED 使用方法，演示成人、儿童异物卡喉的施救步骤，手把手纠正大家按压深度、手法上的错误。不少家长带着孩子前来体验，让青少年从小树立急救安全意识。
1: 平时刷手机看过急救知识，但是从来没有亲手操作过。今天跟着红十字会工作人员学习，亲手练一练，学会了这些急救技能，以后遇到突发情况自己敢上手，能救人非常实用。
0: 与此同时，市老城体育公园的急救科普活动同步火热开展，针对健身群众运动强度大、突发急症风险高的特点，救护讲师重点讲解运动过程中心脏骤停、突发气道异物梗阻等意外的急救处置办法，反复强调心脏骤停黄金四分钟的重要救援意义，现场规范示范心肺复苏、海姆立克急救法实操流程，广大运动爱好者积极参与实操练习。
2: 爱运动的人就怕运动当中心脏出现不舒服，今天红十字会来普及急救知识，我收获可大。心脏骤停黄金抢救就四分钟，不知道急救光等着很危险，现在学会了心脏复苏怎么按压怎么施救，以后真碰见突发情况咱也能上去搭把手，关键时刻能救人命。
0: 禹州新闻播送完了，感谢您的收听收看，欢迎您拨打我们的热线电话8259331为我们提供新闻线索，更多新闻资讯和视频请下载关注云上禹州手机客户端或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再见。

禹州，130万人的华夏文明古都，22701家中小微企业汇聚在此创业创新。企业的成长承载着人们对美好生活的向往，企业的发展蕴藏着城市高质量发展的轨迹。他们见证着禹州营商环境的魅力，他们驱动着禹州营商环境持续优化。公平竞争的市场环境让创业更有动力，更有活力。高效廉洁的政务环境让流程更精简，让服务更贴心。公正透明的法治环境让监管更有力，让制度更完善。开放包容的人文环境让梦想更有力量，让城市更有温度。今后禹州将持续发力，让一流营商环境熠熠生辉，为建设工业强势、文明新城谱写更加出彩的新篇章。

0: 讲文明树新风公益广告。
1: 在泥火中重生，在中华陶瓷艺术百花园中独树一帜，钧瓷入窑一色，出窑万彩，钧都盛世再谱华章。这里是宇宙。

0: 1978年十一届三中全会召开，我作为恢复高考后第一批新生，从农村踏入大学校门，这是改变我一生命运的重大转折。
1: 1988年，我成为一名老师，帮助家乡的孩子实现他们和我当初一样的梦想，走出大山，看看外面的世界。
0: 1998年，我开上了人生中的第一辆汽车，这是过去做梦都不敢想的。我开始对生活有了更多美好的期待。
2: 2008年，我和爸爸妈妈在现场观看了北京奥运会。爸爸说，举办奥运会是我们中国人共同的梦想。
3: 每一个中国人都有一个梦想，13亿中国人的梦想凝聚成一个中国梦，凝聚共识，激发合力，共创美好明天。
4: 讲文明树新风公益广告。

0: 两弹一星，探月工程，杂交水稻，青藏铁路，自豪的中国人与祖国一起追逐繁荣富强的梦想。
1: 北京奥运、上海世博、孔子学院、诺贝尔奖，发展的中国与世界分享着中华文化的灿烂辉煌。
2: 我想当宇航员，
3: 我想去环游世界，
4: 我想事业蒸蒸日上，
5: 我想儿女多福，身体健康。
6: 有梦想才有希望，有信心就有力量。
7: 中国人，中国梦。
1: 讲文明，树新风，公益广告。